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在百色的山里，有些调子只剩老人还会唱。爷爷说，这是他爷爷教的，唱一句要有人回应一句。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了，你再教我一遍吧。”农历9月9，重阳节，别让山歌只剩山在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2020

0: 六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开赛，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专题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百色能源集团、百色2×660兆瓦清洁高效煤电项目点、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等地，实地了解国企改革项目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曹志强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加快推进重大能源项目建设，要坚定信心，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百色市要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工业运行堵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程钊陪同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以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守好祖国南大门。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命案，防范个人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加强对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的良好格局。
1: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政策统筹、资源整合，推动民生投入更加精准有效，让发展更有温度，民生更有质感。
0: 会议传达学习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用好两区市合作平台优势，结合百色实际，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聚焦重点合作方向，强化产业合作、货源组织、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合作，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矿山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主体等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压实到基层末端。

0: 烧，坚持举一反三，动真碰硬地抓整改整治，是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固防线的重要措施。要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深化隐患排查，不折不扣完成隐患整改，严格执法监管，做好行刑纪衔接，精准开展追责问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事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合并召开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第四督导组督导反馈意见精神，通报2026年百色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当前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阶段，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保持攻坚决战势头，狠抓问题整改，深化办案整治，巩固拓展成果，全力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巡查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压实巡视巡查责任，落实巡视巡查重点任务，确保按期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1: 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塑造城市文明气质的重要抓手，把创城各项工作抓到位，凝聚攻坚合力，靶向补齐短板弱项，坚持为民导向，力争顺利实现市本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
0: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市政协两会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全市两会即将召开，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做好会议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圆满成功。要加强会风会纪监督，严格按照各项法定程序组织做好大会投票选举工作，要聚焦发展成效和工作目标，加大宣传力度，为市两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1: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长效机制，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2次主任会议通过，根据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的授权，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决定，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20日至23日在百色城区召开。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3号上午，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在崇左市鸣枪开赛。随后的14、15号两天，车手们将进入百色赛段比赛。10月13号10时30分，本届赛事首个赛段，也是唯一纯平路赛段——崇左城市赛段鸣枪发车。 该赛段总长149.2公里，是冲刺型车手争夺开门红的场。

0: 地。本赛段在 87.5 公里和135公里处设有两个途中冲刺点。10月14号，比赛进入崇左静息赛段。比赛起点位于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终点设在静息市锦绣古镇，竞赛距离 179.5 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冲刺手与爬坡手将迎来首轮较量。10月15号，比赛进入静息八马赛段。该赛段竞赛距离 211.9 公里，是本届赛事距离最长的赛段。沿途经过我市静息、德保、田阳、田东四个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八马寿乡文化广场。该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为迎接比赛到来，我市沿途各有关方面各司其职，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迎赛工作，确保百色赛段比赛万无一失。静息公路养护中心副主任素周雄：
1: 我们中心开展了路面修复、边沟清淤、路树修剪刷白、隧道临时照明调试等工作，全面净化美化赛道通行环境，全力打造安全平整洁净优美的赛段。
0: 静息市长丰国际大酒店总经理姚立兵：
2: 我们严格按照组委会要求，备好赛事专属房间，完成客房消杀与设施检修，结合本地食材定制运动员营养餐，融入静息特色饮食，严把食品安全关口。酒店开设赛事专属报到通道，配合保安及应急保障力量。
0: 10月16号，比赛进入八马凤山天鹅赛段。10月17号，进入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10月18号，进入最终赛段宜州、新城、上林、马山、弄拉。车迷们将在南宁市马山县古陵镇弄拉景区见证今年环广西世巡赛总冠军的诞生。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当天百色各中小学紧扣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依托本土丰厚红色资源，开展入队仪式、红色故事宣讲等系列少先队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们的心中扎根，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百色市第一小学当天组织开展新队员入队仪式，351名孩子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仪式中，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唱响，老队员为新队员系上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陈汉宇：
4: 今天我终于戴上梦寐以求的红领巾，心里特别激动。今后我会爱护红领巾，好好学习，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3: 百色市第一小学政教处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农彩丽：
5: 入队仪式是少年儿童成长路上极具意义的红色启蒙教育，希望全体新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入队誓词，爱护红领巾，以少先队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当天，西林中学以少年讲红色故事的形式深化红色教育，14名初一少先队员同台比拼，分别讲述了西林本土革命先辈罗英、保定清、时代楷模黄文秀等人的动人故事，令人深受感动。西林县西林中学学生韦雨欣：
6: 我讲述长征革命故事，深深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先辈们不畏惧难、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拿到一等奖我非常激动，这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3: 西林县西林中学学生黄希汉：
7: 聆听其他选手的故事，我学到很多，接下来我会把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用到学习当中，努力成

0: 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1: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日，2026年广西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启动，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贴。百色整合自治区补贴，市级安居礼包及公积金等政策服务资源，打通政策落地链条，切实让购房者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本轮购房补贴落地时间为今年9月25号到12月31号，涵盖3大基础补贴和6项叠加补贴。无论是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产权车位，还是商铺办公用房，都能申请相应的基础补贴。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的换房家庭以及新市民、应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还可以额外申领叠加补贴，总额最高可达30000元。市民蔡女士
2: 在公众号上已经看到了这一条资讯，是有跟身边人分享的，而且呢，觉得自己买房买得太早了，应该在这几年的时候再买。
1: 市民韦女士。
3: 那像我们如果说需要装修新房，对吧？那在这笔钱上，我们也到时候可以减免掉很多嘛，到时候自己的手头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1: 据了解，百色市城区第四季度购房补贴名额共计1000套，先到先得。购买新建产权车位，同样可享受对应补贴。自治区补贴与市级安居相关政策并行不悖，市民可对照条件分别申报。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2号至1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市举行。截至10月13日，百色市代表团已在绣球、陀螺、蹴球、民族武术、龙舟、民族健身操、独竹飘等项目上收获23个奖项，其中1等奖4项、2等奖9项、3等奖10项，开局势头喜人。
1: 近期以来，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的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凭借早熟错峰、品质优异的独特优势，领跑秋季柑橘市场。
4: 10月11号，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四川省三台县进行。在保级组的一场较量中，广西平果贝农女足客场1-0战胜四川女足，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这是平果贝农女足征战女超联赛的首场胜利，也是广西球队在全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中获得的首胜。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7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陆滨海，男，壮族，1978年5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百色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拟任市直属企业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10月2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10月13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开赛。
4: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 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4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展开第二赛段，重左至靖西赛段角逐。经过激烈比拼，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利亚群雄夺得赛段冠军，速达奥快步车队车手保罗·马尼耶继续保有象征个人总成绩第一的红色领旗衫。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广场舞集中展演在贺州市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共有全区24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比拼，我市选送的2支队伍表现突出，双双斩获佳绩。其中原创广场舞节目《一路唱歌一路来》获中老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原创舞蹈节目《壮韵歌海百色红》获青少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3日，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新华网消息，全国首批跨境绿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14日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000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实践。人民网消息。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日是四季里最安静的季节，很多人说秋天最容易让人感到孤独，而有一首歌写进了秋日的独处与释然，它就是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这是一首专属于秋日的治愈单曲，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清冷与平和，搭配简约的旋律，像秋日深夜的一阵晚风，轻轻地吹散心底的浮躁与执念。

所谓寂寞的季节，从不是孤独的煎熬，而是一场与自己的独处和解。夏日喧嚣热闹，我们忙着奔赴，忙着相遇，忙着追逐，从未有时间沉淀自己。而秋天放慢了时光的脚步，让我们得以与过往告别，与自己相拥。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最温柔的通透。人生本就是不断更迭的季节，有人来来往往，故事起起落落，所有的遗憾与离别终会被时光抚平。秋日的寂寞是沉淀，是自愈，是整装待发的温柔蓄力。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斯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1: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0: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于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1: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0: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10:30。
1: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联合广西林科院及全市各油茶主产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全面启动油茶优良单株调查工作。本次调查是破解我市油茶两种短板的基础性工作，旨在摸清本土油茶种质资源家底，选育推广适配本地的油茶两种。百色融媒消息，10月13日，又将区启动2026年挽袖献热血，同心护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在献血区域，干部职工和热心市民在百色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等环节，经确认符合献血条件者，登上采血车接受采血。现场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广西新闻网消息，平陆运河自9月17日投运以来，截至10月13日，航线共计运行班次263次，累计接待游客31579人次。其中，新福水上服务区累计发班115次，接待游客14159人次；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累计发班148次，接待游客

0: 420人次。新华网消息，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至10月17日。人民网消息，10月14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主题为“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共设12个大，向97个小项。目前已有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700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报名，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永邦带来的《温暖》。很多人在听的时候，比方说像我会联想到亲子之间的柔软的爱。有的时候身为父母吧，我们总以为做父母就是无限包容，事事接纳，顺着孩子的情绪，迁就孩子的想法，也希望说给孩子全部的温柔。可是有的时候这并不是最好的守护。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会从孩子的角度去听一听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换一个视角，不再站在家长的期待里，而是沉下心走进孩子的内心，去听一听他们真实的想法。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你越接纳孩子越废，敢掀桌子敢不顺着他反倒是能够站起来，出自公众号洞见。其实我们在这里解读到的不顺着，并不是粗暴的对抗，更不是无端的发火，而是打破了一个很多家庭都陷入到的误区。没有边界的接纳未必是托举，适当的守住底线，敢于不迎合，才能够帮助孩子集聚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共读这篇文章，读懂藏在孩子心底很少说出口的所思所想。进入到高一，我的人生进入到了困难模式。曾经的我成绩不顶尖，但也是老师口中努努力大有前途的人。同学尊重我，偶尔请教一点题，让我觉得非常的得意。可是进入到高中之后，我突然间就变成了不起眼的小透明。上课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就算很认真，却也有听不懂的时候。明明是一道很难的题，自己还没有思路，同学们就已经说出答案，然后还加一句挺简单的。你知道吗？短短一个月，我的自信就碎了一地，开始自我怀疑。我怪父母没有给我一个天才大脑，每天做着一鸣惊人让同学刮目相看的美梦，一边试图努力学习来追赶，却在碰到一个又一个硬茬之后偃旗息鼓。我觉得我很怕考试，因为每次拿到试卷，我就好像是被一个大汉狠揍了一顿，结果还是毫无悬念。面对成绩下降，父母也非常的关切，问我是不是觉得有压力，想给我补课，但是我拒绝了，因为这会让我觉得没有面子。但是成绩的下降让我每天在学校坐立难安，上课听不懂，我既沮丧又愤怒，尤其是被老师批评之后，羞耻感让我更加失控。我开始

想逃离学校不上学，成了我能够想到逃离痛苦的唯一方法。为了让父母同意我的这个想法，我准备吓唬他们，让他们觉得我的情况非常糟糕。于是我开始在胳膊上画一些小口子，然后故意露给他们看。果不其然，我的妈妈很快就发现了，然后他们和我说话就变得特别小心翼翼，问我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我拒绝之后提出休学，更痛哭流涕地说压力太大，感觉自己受不了了，快活不下去了。我的一系列操作成功了，很快父母给我办理了休学。其实最开始我想的特别简单，觉得学校里头学不进去，回家之后我好好学，争取到时候惊艳亮相，装个大的。但是我没有料到的是，这竟然会成为我更加痛苦和堕落的开始。家里的生活简直不要太舒服了，早上没人喊我起床，想睡到12点都可以。起床之后也没有作业，我可以边玩手机边吃饭，然后一整天就打游戏刷短视频。当然偶尔我也会看看书，督促自己要把成绩搞起来。但是安逸的日子过久了，看书就成了一种煎熬。往往打开书不到10分钟，我就会拿起手机。我曾经也和父母表达过，但是父母却安慰我说，看不进去就别看，你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你的健康比成绩更加重要。这句话让我的愧疚感和焦虑感消失了。从那以后，我开始毫无顾忌地去玩手机，再也不用去考虑什么成绩。当然，偶尔睡觉前闭上眼睛，脑子里头对成为优生、考上大学的念头就开始闪现。但是那个时候，我会更加的无助，因为我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碰过书本了。再看看我的父母，他们见到我说话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没说好就会刺激到我。他们越是给我说会接纳我，健康才是第一位，其实我就会更加的愤怒，因为我深知躲在手机里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每天拿起手机，我感受到的不再是快乐，而是空虚，更成为我和社会的脱节。想对同学的相对同学的落后以及对未来的担心，就会产生更加重的焦虑感。所以我开始日夜颠倒，拒绝和爸妈吃饭，甚至对他们恶语相向。我想让他们明白我没有好，我的病其实更加严重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我记得是从妈妈坚定的掀桌子开始的。现在让我说，我只是觉得爸妈好像突然改变了一样，从迷茫变得坚定，好像从天而降的天神给我引了路。首先第一步就是情绪疏通。有天晚上吧，妈妈突然间让我出去，说需要和我协商一下手机的使用。我一听当场就发飙了，内心里我把这种协议理解成父母对我不上学的否定，所以我是非常抵触的，本能想要吓唬他们。要是以前爸妈就开始给我解释，其实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一回我的妈妈没有反驳，只是很平静地和我说，妈妈知道管理手机你很难接受，但是我更知道你每天这样过其实并不开心，我了解你的，我并不想你这样一直下去。以前我以为接纳你就能够治愈你，但现在我明白了，我该做的不是接纳，而是把你推出去，让你知道你还没有完蛋。说实在话，其实我听到他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头非常的感动。我记得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觉爸妈离我特别近，忽然间有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心里头反倒是变得踏实了。于是我同意签订手机管理协议。

0: 第二步是定规则。令我舒心的是，当我同意签订手机管理协议之后，我的爸爸妈妈还是充分听取了我的要求，只做了唯一的要求，就是晚上在凌晨一点前交手机。这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已经连续三个月我都是日夜颠倒的生活。但是我心里头知道，其实这种状态并不好，所以心里头也会隐隐的有所期待。接下来的第三步是掀桌子执行。可第一天晚上我把手机交出去之后，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到客厅看了十分钟电视之后，我就已经无聊到心口冒火，于是我决定拿走放在客厅的手机。但是妈妈立刻从房间出来制止，被抓包和非常羞愧的我就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我睡不着，再玩半小时。妈妈看着我的眼睛很平静地说，我知道第一天实施起来睡不着会非常的无聊，但是规则就是规则，定了就得按规则去执行，如果实在觉得不合理，可以在下次制定的时候你先提出来。被拒绝的我感觉面子过不去，觉得今天肯定会发疯，而且丢脸还丢大了。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开始砸东西，为了报复爸妈，我还骂了特别恶毒的话。要是在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早就招架不住我，并且采取了顺从。但是这回他们改变了策略，不管我砸得多凶，骂得有多难听，我的爸爸妈妈就坐在沙发上，不反驳也不辩解，而是不断地重复，我们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你可以发泄，我们会陪着你的。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能够想到的方法都用上了，可是他们依旧态度坚决。我第一次感到在和他们对抗时候我自己特别无力的感觉，只觉得他们不顾一切掀桌子之后，我好像对他们也没辙了。那一瞬间我屈服了，把手机扔给他们之后躲回了房间。神奇的是，因为闹累了，回房间之后我很快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七点，我走到客厅去喝水，竟然感觉神清气爽，觉得自己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心里头还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份喜悦来。当然，为了维护面子，我还是黑脸了好几天，但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因此生气，还主动给我找了台阶，夸奖我最近交手机之后自觉了许多，睡觉正常，人看起来就更帅了。被哄舒服了，我自然就和他们搭话了。再来，我们说到了第四步，推动上学。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仅仅半个月，我日夜颠倒的习惯就调整过来了，这让我大受鼓舞。心情好的时候，我还会和爸爸妈妈一块做饭聊天，我觉得自己紧绷的心真正放松下来。于是我的妈妈又开始给我提新的要求，每天在家自学。其实一谈到学习吧，我就犯怵，想到看书有多枯燥啊，还有那些做不完的题，会非常的沮丧，我就开始打退堂鼓。看出了我的犹豫，老妈又来推了我一把，先不要去想太远的事儿，哪怕一天只记三个单词，你看一个月就能记100个，一天只做一道题，一个月就能够掌握30道题啊。哎，他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觉得没有那么慌张了。果然，当老妈再次让我制定计划的时候，我就开始按她的思路，一天只学习30分钟，然后第一周就记住了50个单词吧。刚开始确实挺难的，但每天给计划完成打勾的时候，心里头还会有一种自豪感。我记得单词越来越多，这逐渐对我重拾了信心，让我对学习少了一些恐惧。此后每隔半个月，我们就开始调整一次计划，要么就把前面过高的目标降低，要么就把前面能够轻松完成的目标去抬高它。 其实学习的过程还是枯燥的，手机对我依旧会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无奈手机已经被爸妈的规则卡死在每天三小时之内，知道他们的态度坚决，所以我是不可能去超越的，所以我心里头反倒会多了一些这种定力，少了一些多余的小九九。休学满一年，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回到学校，虽然说此后几次考试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能够回到学校并且勉强跟上进度，我其实对自己是满意的。加上有父母的支持和信任，我不再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能力的唯一标尺，认知改变了，学习态度稳定了，学习效果反倒是更好的。今年我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大学，虽然说它不耀眼，却是我用2年的时间一步步从泥潭里爬出来，亲手挣起来的起点。现在回头看，我无比庆幸爸妈当初果断掀了桌子，他们用坚定的拒绝把我从病的舒适区里头拽了出来。原来真正的爱不是无底线接纳，而是敢于直面问题，提出要求。当我发现再也不能够用情绪去拿捏他们的时候，反倒是在规则和边界里找到了所谓的安全感，在一次次微小的成功里重建了信心。如今考上了大学，我想对所有休学在家的同龄人和他们的父母说，别怕不顺着，也别怕伤感情。有时候啊，那份看似无情的坚定，才是把孩子从泥潭里拉出来的唯一绳索。敢掀桌子，才有机会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
1: 像个孩子般的爱情，如果你忘记，那我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辛晓琪带来的《第几次爱上你》。在这首歌当中要和你说再见了，谢谢你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0: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1: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2: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0: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1: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环广西世巡赛从左至静西赛段在静西收官，比斯特博斯夺冠，世界顶级赛事来到家门口，来听听老百姓的心声。市民出行请关注。百色机场10月25号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支教老师尹一诺扎根凌云，用音乐为山区学子点亮求学路。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世巡赛。百色融媒记者赵月、谢雨龙、刘忠正、龙昌运、周福宁、梁立生。静西融媒记者陆志凯报道，昨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第二赛段在静西锦绣古镇收官，世界顶级赛事来到了家门口，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记者赵月，
13: 我现在正位于静西市的锦绣古镇，一场极具壮乡风情的表演正在进行，这是当地群众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环广西世巡赛车手们而准备的特别礼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见证冲刺时刻的到来。
1: 从左至静西赛段全长179.5公里，从边境名城驶入壮乡山城，边关风情与喀斯特山路交织，考验着每位车手的耐力与战术。

0: 昨天下午3点前后，主车群驶入锦绣古镇，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车手比斯特伯斯率先冲线，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世巡赛赛段冠军。赛场内竞争激烈，赛场外静溪群众的热情同样高涨。静溪市群众徐女士：
1: 今年的话我就比较兴奋点，因为去年的话太忙了，没有得过来看。
0: 徐女士补上了去年的遗憾，吕先生则是年年都不落下。
2: 好像办了多少年来多少年了，作为一个静溪人必到，所以欢迎全世界的想要出来看美景的一定要来到我们静溪。
0: 吕先生一直关注国内车手，虽然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但每年都在进步，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站上领奖台最高处。本地人年年守，外地客专程来。文先生从南宁赶到静溪，就想在终点线前亲眼看看这场世界级比赛。南宁游客文先生：
3: 我是从南宁过来的，好激动啊，也特地守在这里，因为我喜欢这个自行车比赛，挺好，特别好，人好，环境好。
0: 赛道两旁有壮乡歌舞，喀斯特风铃，也有乡亲们一声声质朴的加油。赛事走过崇左来到静溪，10月15号还要从静溪出发奔向巴马。对百色来说，环广西世巡赛带来的不只是一天的热闹，路更好了，村子更亮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顶级赛事，办赛惠民，以赛促兴，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变化。继续来关注区民运会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柳州火热开赛，赛事前两天，百色市代表团奋勇拼搏，一举收获23个奖项，包含1等奖4项、2等奖9项、3等奖10项，开局表现亮眼。百色传统强项绣球项目继续出彩，拿下高杆头绣球3项1等奖。源自静溪旧州的绣球在赛场准确入圈，充分展现百色绣球项目扎实的人才储备。陀螺蹴球赛场同样传来喜讯，女子陀螺单打斩获1等奖，蹴球混双收获2等奖。民族武术龙舟、独竹飘、民族健身操多个项目多点开花，运动员各展所长，尽显民族体育风采。本届民运会举办时间为10月12号至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接下来，百色健儿还将在毽球、板鞋竞速、马拐捉害虫等项目继续冲刺好成绩，期待他们续写精彩。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杨志新报道。根据百色机场发布的消息，百色机场将于2026年10月25号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新时刻表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每周一、三、五和每周二、四、六执行飞行。百色机场工作人员桂思玉：
4: 本次是民航冬春航季正常换季调整，新时刻表从2026年10月25日至2027年3月27日执行。我们提醒旅客注意，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止值机，15分钟关闭登机口。航班计划如遇航司调整，会动态变动。出行前建议核对航班信息，也可以拨打机场客服0776-3233-666咨询。
0: 目前，百色机场至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经停长沙、重庆。后续航班如有变更，机场将另行通知，旅客可提前核对航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庆侃、龙少莹、黄立芳报道。近日，又将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百色起义革命旧址管理处，在洪城消防救援站开展又将星火永相传，长征精神照初心，党建联建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百色起义革命旧址管理处的讲解员们走进消防营区，看荣誉室，听队伍故事，了解消防救援人员在应急抢险、便民帮扶中的实际。随后，红色文艺汇演开场，双方以讲红色故事、诵红色诗篇、演红色情景剧的形式回望峥嵘岁月。

0: 党员深情讲述记在胸前的军魂，回溯革命先辈的初心信仰。消防救援大队三名指战员带来鸿门星火船主题宣讲，展现新时代消防员向险而行的风采。双方还共同朗诵长征，演绎粤东会馆的歌声，让
1: 白眼闪耀我们继续前行。今天我来到消防营区，特意给他们写几副纪念红军长征意义的书法，让他们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
0: 右江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杜世普：
2: 我是一名消防员，传承好长征精神，坚守岗位，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万家灯火。
0: 百色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色资源深厚。这次活动把消防救援队伍的实战一线和革命旧址的红色文化阵地结合到一起，是双方以党建为引领，共同传承红色基因的一次生动实践。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陈龙、魏昭胜，通讯员姚静、黄玉书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当天上午，田林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一场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对日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和学校师生共600多人参加。田林县第一小学副校长李兴群：
3: 我们学校借着入队仪式、各类少先队主题活动，把长征不怕苦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希望孩子们学习上遇到难题不退缩，生活中遇到困难能坚持，从小听党话跟党走，踏踏实实努力成长，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0: 上午8点半，鼓号队奏响出旗曲，活动正式开始。全体队员肃立敬礼，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入队仪式上，老队员给新队员系上红领巾，新队员们对着队旗举拳宣誓。学生梅舒雅：
4: 亲身参加这次活动，我更懂得红领巾是一份荣誉。作为老队员，我也要做好榜样，好好学习，不怕困难，争做优秀少先队员。
0: 在文艺表演环节，队员们先后带来了壮剧《金童玉女》、舞蹈《你们告诉我》和配乐朗诵《红领巾记得你》。田林是著名的壮剧之乡，这次把壮剧和红色主题结合在一起，既展示了本地的文化特色，也让孩子们在表演中记住革命先辈的故事。学生黄维明：
5: 今天朗读的节目是《红领巾记得你》，面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我心里既紧张又自豪。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少先队建队77周年。借着建队日的这个机会，孩子们在仪式和表演中重温少先队的光荣历史，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百色市各级少先队组织也依托本地的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的好少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李祥龙、黄娜、罗光明报道。2025年9月，深圳市沿岗中学音乐教师尹一诺响应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号召，来到凌云职业教育技术中心2高中部支教。一年来，他深耕音乐课堂，搭建一体升学渠道，带动本地教师教研成长，依托粤桂协作资源，助力学校拓宽一体升学路子，为职业教育艺术特色发展添活力。尹一诺将红色美育融入日常教学，以艺育人，以文化人。918纪念日，他编排节目《黄河》参加慰问演出。国庆期间，牵头策划唱红歌迎国庆校园红歌大赛，并指导4个班级备赛，其中2个班级获得同组别第一名。一系列红色音乐活动丰富了校园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为破解学校升学路径单一难题，尹一诺推动学校走文化高考、一体高考并重的办学路子， 他宣讲艺考政策，组建了四

0: 个一体特色班，承担多届学生乐理练耳教学。在他辅导下，23个艺考学生单科成绩最高提升 3.6 倍，学校音乐艺考实现规模化参考新突破。同时尹一诺积极传帮带，开设示范课，对标统考出卷做学情分析，开展线上教研培训，协助搭建音乐高考幼儿保育课程框架，落实一生一策管理，减少生源流失，提升本地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凌云县职业教育技术中心音乐教师卢彦冰：
1: 尹老师的到来为我们音乐科组带来了全新的教学理念与备课思路，公开课、线上教研培训干货满满。一体高考办学框架不仅补全原有教学方式的短板，更结合本地教师的专业技能，激发各位老师的闪光点。在粤桂协作助力下，我们本地老师的专业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
0: 学生为志：
2: 以前文化课成绩偏弱，对升学十分迷茫，报考音乐艺考后，尹老师耐心因材施教，我的听音乐理进步飞快，现在怀揣艺考梦想，对考上大学充满了信心。感谢粤桂协作，让我拥有了追逐艺术梦想的机会。
0: 在粤桂协作政策的加持下，凌云县职业教育技术中心一体特色办学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山区学子凭借艺术特长圆梦大学。尹一诺立足当地资源，深挖凌云本土民族音乐元素，持续完善校本课程和一体备考体系，擦亮粤桂协作教育帮扶名片。来关注田东的消息，田东融媒记者蒙明阳、阮青晶，通讯员高平报道。秋冬时节光照足，正是秋冬菜管护的关键期。连日来，田东县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抓紧秋冬菜田间管理。各大蔬菜基地里，农户忙管护，全力保障蔬菜稳产，拓宽增收路子。在平马镇小龙村辣椒种植基地，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农户在田间里来回忙活，开展固枝、修枝管护，细心照料辣椒植株。辣椒种植户杨先红：
3: 现在是辣椒管护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组织工人来修枝、防虫、管好水肥，只要管护到位，这批辣椒产量稳，销路不愁，也能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0: 平马镇百灵新润果蔬合作社基地黄瓜、番茄、辣椒长势喜人，农户分工协作，做好秋冬蔬菜管护，守护丰产底气。平马镇群众马阿姨：
4: 有活过来打理番茄、固枝、修枝，在家门口做，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一份收入。
0: 2026年，田东县秋冬蔬菜管护面积约26万亩，当地因地制宜种植辣椒、黄瓜、番茄等蔬菜，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把秋冬蔬菜产业做成助农增收产业。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林友莹、罗光明报道。金秋时节，凌云县四城镇淡村村八角晒场迎来集中晾晒高峰期，空旷的硬化晒场上，饱满的八角铺成一片金色，山野间处处都是丰收忙碌的景象。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工人们抓紧把刚采收的新鲜八角摊开晾晒，摊薄、翻晒、拢堆、装袋，一气呵成。为让八角受热均匀，大家跟着光照变化及时翻堆翻面，保障八角干度达标，色泽鲜亮，品质稳定。晒场的另一边，工人对已经晒干的八角开展筛选、分级、装袋作业，仔细剔除枝叶杂质，按大小、成色、干度分类，筛选出来的优质八角打包后销往南宁、玉林等地市场。晒场负责人杨小善：
5: 一个场地就能晒得4-5万斤，今晚就可以装车往南宁卖。晒干后的八角价格比较稳定，价格在11块到12块之间。
0: 凌云种植八角历史久远，当地山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合八角生长。近几年，县里持续扶持特色林果产业，推广优质品种和科学管护技术，补齐采收、晾晒、分级、销售全产业链，推动八角。

0: 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2026年，全县八角种植面积17.4万亩，惠及1.55万户农户。漫山八角飘香，晒场里一派丰收景象。小小的八角让农户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添上底气。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李立晨、罗连庙、通讯员黄素莹报道。近年来，德保县纳甲镇洞干村坚持党建引领、群众共建，发动村民投工投劳，推进道路硬化、绿化美化、池塘护栏等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近日，记者走进纳甲镇洞干村下干屯特色门头矮墙旁，古朴陶罐搭配多肉绿植，透着乡土气息。屯内道路干净平整，池塘周边新装了防护护栏，三角梅等花卉点缀村道，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一起清扫村道，打理景观。德保县纳甲镇洞干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张明端：
1: 这个项目基金由申万工程补助基金10万元、群众自筹基金4万余元，主要用于村容村貌提升、村口景观美化、池塘护栏修建、老年休闲娱乐设施建设。
0: 改造前，洞干村下干屯基础设施薄弱，村道狭窄泥泞，鱼塘没有安全防护，绿化覆盖率低，也没有老年人活动场地，群众改造意愿强烈。洞干村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发动村民投工投劳，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落地见效。德保县纳甲镇洞干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张明端：
1: 项目实施过程中，群众积极参与投工投劳，单次参与务工人员约50人。通过项目建设，洞干村下干屯人居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
0: 村民易玉叶：
2: 自从我们村里面这个项目落实了之后呢，村里面的容貌也焕然一新。然后像我们村里面的鱼塘也做了加固的护栏，小孩子出来玩耍也是比较安全的了。我们还增加了一些老人休息的地方啊，和一些娱乐的地方，老人出来平时在这里聊聊天啊、乘凉啊，都是比较方便的。
0: 在建设过程中，村干部带头示范，村民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全员参与村庄整治建设。项目建成后，村民自觉承担日常管护责任，主动清扫道路、养护景观、维护设施，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管护、人人受益的治理格局。村民易玉叶：
2: 像平时村干啊，有一些需要我们参与的，只要他们一说，我们村里面的群众都会积极的响应，都会出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0: 人居环境整治重在建设，贵在长效。洞干村把环境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常态化推进村容村貌管护。下一步，村里还将完善墙绘、娱乐设施、健身器材、路灯等设施，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让村庄更加宜居。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3号，右江区启动2026年挽袖献热血、同心护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在献血区域，干部职工和热心市民在白色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等环节。经确认符合献血条件者，登上采血车接受采血。现场秩序井然，爱心涌动。10月13号，白色市第一小学举行建队日新队员入队仪式，351名2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一场庄严的入队仪式，就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思政大课。白色市第一小学持续抓实少先队组织建设，深耕本土红色育人阵地，引领广大少先队员追寻长征足迹，勇担时代使命。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 有人喜欢喧嚣热闹，

0: 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一零，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7: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1: 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 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据百色机场发布的冬春航季时刻表显示，新时刻表从10月25日至2027年3月27日起正式执行。本次是民航冬春航季正常换季调整，目前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为每周135、246飞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建队日新队员入队仪式。351名二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一场庄严的入队仪式就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思政大课。百色市第一小学持续抓实少先队组织建设，深耕本土红色育人阵地，引领广大少先队员追寻长征足迹，勇担时代使命。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南湖公园嘉宾路一处公厕意外走红，建筑为岭南中式风格，清新雅致，与公园的碧波绿树完美适配。公厕设置了智能通风系统，同时配套24小时冷热水淋浴间等便民设备，入口处配备电子屏，实时显示如厕人数等数据，既保证了隐私性，又充满现代感，让市民倍感安心与贴心。新华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4日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前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团体标准13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 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3: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4: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1: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4: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1: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4: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4: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4: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1: 野心
4: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1: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4: 会有
1: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4: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1: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 始终保持向前。
4: 是的，
1: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啊。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家

0: 暨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晶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六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0: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晶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0: 嗯，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1: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0: 嗯，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1: 嗯，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
0: 嗯，
1: 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嗯，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它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1: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0: 非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
0: 嗯，
1: 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嗯，
1: 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

0: 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淑宇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种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我是小新。那么忙碌了一个上午了哈，有的赶方案，有的跑业务，这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紧绷了神经也该放松一下了。生活就像长跑，不必一直全速冲刺，中午的这个是一小段时间吧，就给好好就自己好好的喘一口气，那些暂时还没解决的难题歇够了，我们再从容的出发。也希望此时此刻的你能够放下上午的疲惫，在电波里享受一段轻松温暖的午间时光。

0: 谈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现在已经是十月中旬了哈，这个其他地区呢，十月份的是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换上秋装，而广西人的十月份呢，是在夏秋边缘反复的横跳，降温升温再升温，入秋哈，主打一个拖泥带水。都十月中了，广西还热得像盛夏一样。那么这几天呢，广西大部最高气温稳稳的站上30度以上，甚至呢有的地方直冲35度的高温线。接下来南风吹来，广西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但是呢对于降温来说影响不大。今天白天呢，全区晴到多云，桂林、柳州、来宾、防城港、钦州局地有阵雨。18号呢，偏南气流会加强，水汽条件改善，到时候大部天空的云量会悄悄的增多，以多云天气为主，桂东、桂南有分散阵雨，晾晒的条件呢将会不如前几天。今天晾晒条件还不错哈，有要晾晒的这赶紧哈拿出来晒一晒。19号呢，有西尼谷冷空气南下到广西呢，带来的降温也是很有限的，天气将由燥热转为闷热，到时候呢可能会更加的难受啊。好了，今天又将趋势晴天为主，气温22到34度之间。到时候一转为闷热之后呢，就容易心烦犯困，那么午休呢是尽量的要给自己放松一下哈，这个眯半个小时左右，也别睡太久了，不然呢下午容易头晕。多喝水，清淡饮食，户外活动呢避开正午的暴晒时段。有晨练习惯的朋友呢，就是也是保持在晨间这个锻炼就好了，午后的闷热时段呢减少长时间的户外运动。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人此时来关注一下路况。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目前呢是有一段路车辆密集缓行。另外呢，在银龙这个是消防附近的，就是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的这个路口，这里往天州嘉乐城方向呢是有一段路啊车辆密集缓行。火车站接站口这里的车辆也比较多。好的，接下来关注老城区，中山一路呢是红旗粉店往百色中学方向车辆密集。中山二路是银都的十字路口往森林中心城方向，包括电信大楼到百家汇路口这里呢车辆也比较多。西园路呢是公园后门往六中方向，六中路口这里呢往市医院方向车辆也比较多。还有呢右一的门口这里现在也挺热闹的。另外呢要特别关注一下东风的十字路口，现在看到呢这个路口往东风菜市门口这里的交通压力是有点大，同时呢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拥堵了。而广州街啊这个基本上都是缓行的状态。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首先抄的作业哈，这个画在第一个重点呢是关注一下2026环广西自行车世巡赛。今天呢是迎来第三赛段啊，也就我们特别期待的靖西到巴马赛段。这条赛道呢是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赛程里边距离最长的一段。车手们从靖西锦绣古镇出发，一路向北，终点是设在巴马寿乡文化广场。整条赛道穿行在咱们百色的山水之间，看点满满。沿途风光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出发地靖西是山水边城、绣球之乡，喀斯特风林连绵，田园峡谷溪流相伴，一路向前，峰丛叠嶂，穿过村寨田野，最后抵达世界长寿之乡巴马。沿途不仅有如画山水，还有百色的特色美食。车手们飞驰在风景里，也是让全国观众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看见咱们百色的山水魅力。这条长距离赛道设置了二级爬坡、三级爬坡点，对车手的耐力是巨大的考验。长距离赛程爬坡集中在后半段，突围车手想要守住优势难度不小，大集团的冲刺竞争会非常的激烈。那一些朋友呢计划到沿线的这个赛道的沿线去观赛，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观赛要遵守赛事的安保规定，站在指定区域，不要横穿赛道，文明观赛，为世界车手们加油。那这个昨天呢看了一些新闻报道之后呢，一些听众很好奇啊，这个揭幕战冠军保罗马尼耶他为什么一人手握三色领旗衫呢？那我们的很多人是分不清红衫、蓝衫、白衫分别代表什么。红衫代表的是总成绩第一名，蓝衫呢是冲刺王，冲刺积分最高，白色领的旗衫呢授予最佳青年车手，23岁以下车手总成绩排名第一的。今天靖西到巴马超长的赛段，这个三色山的归属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比拼，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今天是10月15号，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今天的主题是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提到盲人，我们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看不见，但其实呢，他们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感知世界，靠听觉、靠触觉、嗅觉去触摸山河，去感受人间温暖。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视力受损或失明人群数量庞大，我国视力残疾人群大约是1731万人。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些视障朋友，出行的时候盲道、无障碍电梯、有声红绿灯都是他们独立出行的依靠。在文化生活里，盲文读物、有声书、无障碍电影帮他们阅读、欣赏艺术。那么我们普通人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就很有意义，比如说走路不要占用盲道，不要在盲道堆放电动车杂物，遇到视障朋友过马路，如果对方主动求助，不要强行的拉扯，用声音来引导，简单的告知路况，公共场所看到无障碍设施多一份爱护。看不见不等于失去热爱，有盲人登山者成功登顶珠峰，有盲人音乐家站上舞台，还有大量的视障朋友在按摩、客服、有声创作等岗位努力生活。这个国际盲人节让我们放下刻板的印象，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给视障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我们眼中的光也可以分给他们，用声音、善意帮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友圈，让好心情每天照常营业。
1: 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

0: 意汇聚，短距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城严雪，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12:35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欣。那么现在外边的紫外线强度呢，应该呢是不低哈，都十月份了，还热得像个夏天似的。这几天呢，广西大部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0度以上，甚至有的地方呢直冲35度的高温线。未来几天呢，南风吹来，广西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会有分散阵雨。今天白天呢，全区晴到多云，但是桂林、柳州、来宾、防城港、钦州局地会有阵雨。今天到18号，偏南气流加强，水汽条件呢会有所改善。广西大部天空云量悄悄增多，全区以多云为主，桂东、桂南有分散阵雨。那么晾晒条件呢，过几天呢就会不如这几天了。那么有一些要晾晒的，就是要抓紧时间哈，这两天呢要拿出来给它接触一下阳光。这个水汽条件增强不等于降温，这个带来的降温效果呢是很有限的，天气呢会由燥热转为闷热，这个闷热其实呢是更加的那体感更加的难受哈。好的，今天又将去晴天，气温22到34度，这个时候你会想念沙沙的雨吗？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12:40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现在呢，盘百二级路的这个施工路段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密集环行当中，火车站接站口这里呢也是排着长队缓慢通行。老城区呢主要是纳币桥出城方向，从好景城的门口到锦华新天地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新兴路呢是六中的路口，这里往市医院侧门方向也是有一段路车多缓行。又一附院门口这里呢车辆也比较多。向阳路呢是金地商城这里往市政府方向啊，这个车辆呢也比较多。百色中学到中山广场这里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

好了，接下来关注的主角呢是火龙果。火龙果有国家标准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份标准呢是由广西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制定的，联合十家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历时十多年才完成。咱们广西呢是全国火龙果第一大产区，这份国标落地以后，买火龙果品质好坏有全国的统一标尺了。在国标出台之前呢，火龙果品质只有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没有统一量化标准。同样叫特级果，各地标准不一样，消费者买水果很容易踩坑，优质的果子卖不出好价钱。新标准覆盖了红皮红肉、红皮白肉、黄皮白肉三大主流品种，把火龙果划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等级，同时按单果重量分出大、中、小三种规格。标准量化了很多看得见测得出的硬性指标，拿特级火龙果来举例，果皮要结实有光泽，没有机械损伤，鳞片轻微黄化不能超过一片，这个理化指标明确啊，国标合格的火龙果呢，可食率不能低于62%，可溶性固形物大于等于10.5%，可低性酸不超过0.6%。这个简单理解呢，就是果肉的占比够高，甜度达标，酸度可控。以后大家去市场买火龙果呢，可以对照国标挑选，不再只凭商家的口头介绍。那广西作为火龙果的主产区，这份国标呢也将助力咱们广西火龙果品牌走出广西，走向全国。

0: 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起的。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4: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3: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4: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来，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3: 啊，真的假的呀？
4: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来，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3: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4: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We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
1: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玛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

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喝什么酒啊？浪费钱。
1: 好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

0: 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日是四季里最安静的季节，很多人说秋天最容易让人感到孤独，而有一首歌写进了秋日的独处与释然，它就是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这是一首专属于秋日的治愈单曲，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清冷与平和，搭配简约的旋律，像秋日深夜的一阵晚风，轻轻地吹散心底的浮躁与执念。

所谓寂寞的季节，从不是孤独的煎熬，而是一场与自己的独处和解。夏日喧嚣热闹，我们忙着奔赴，忙着相遇，忙着追逐，从未有时间沉淀自己。而秋天放慢了时光的脚步，让我们得以与过往告别，与自己相拥。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最温柔的通透。人生本就是不断更迭的季节，有人来来往往，故事起起落落，所有的遗憾与离别终会被时光抚平。秋日的寂寞是沉淀，是自愈，是整装待发的温柔蓄力。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鱼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用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

0: 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在百岁的山里，有些调子只剩老人还会唱。爷爷说，这是他爷爷教的，唱一句要有人回应一句。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

0: 变化。
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环广西世巡赛崇左至靖西赛段在靖西收官，比斯特博斯夺冠，世界顶级赛事来到家门口，来听听老百姓的心声。市民出行请关注。百色机场10月25号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支教老师尹一诺扎根凌云，用音乐为山区学子点亮求学路。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世巡赛。百色融媒记者赵月、谢雨龙、刘忠正、龙昌运、周福宁、梁立生。靖西融媒记者陆志凯报道，昨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第二赛段在靖西锦绣古镇收官，世界顶级赛事来到了家门口，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记者赵月：
3: 我现在正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一场极具壮乡风情的表演正在进行，这是当地群众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环广西世巡赛车手们而准备的特别礼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见证冲刺时刻的到来。
0: 崇左至靖西赛段全长179.5公里，从边境名城驶入壮乡山城，边关风情与喀斯特山路交织，考验着每位车手的耐力与战术。昨天下午3点前后，主车群驶入锦绣古镇，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车手比斯特博斯率先冲线，拿下个人职业生涯首个世巡赛赛段冠军。赛场内竞争激烈，赛场外靖西群众的热情同样高涨。靖西市群众徐女士：
4: 今年的话我就比较兴奋点，因为去年的话太忙了，没有得过来看。
0: 徐女士补上了去年的遗憾，吕先生则是年年都不落下。
5: 好像办了多少年来多少年了，作为一个靖西人必到，所以欢迎全世界的想要出来看美景的一定要来到我们靖西。
0: 吕先生一直关注国内车手，虽然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但每年都在进步，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站上领奖台最高处。本地人年年守，外地客专程来。文先生从南宁赶到靖西，就想在终点线前亲眼看看这场世界级比赛。南宁游客文先生：
6: 我是从南宁过来的，好激动啊，也特地守在这里，因为我喜欢这个自行车比赛，挺好，特别好，人好，环境好。
0: 赛道两旁有壮乡歌舞，喀斯特风铃，也有乡亲们一声声质朴的加油。赛事走过

0: 民运会举办时间为10月12号至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接下来，百色健儿还将在毽球、板鞋竞速、马拐捉害虫等项目继续冲刺好成绩，期待他们续写精彩。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杨志新报道。根据百色机场发布的消息，百色机场将于2026年10月25号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新时刻表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每周一、三、五和每周二、四、六执行飞行。百色机场工作人员桂思玉：
1: 本次是民航冬春航季正常换季调整，新时刻表从2026年10月25日至2027年3月27日执行。我们提醒旅客注意，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止值机，15分钟关闭登机口。航班计划如遇航司调整，会动态变动。出行前建议核对航班信息，也可以拨打机场客服0776-3233-666咨询。
0: 目前，百色机场至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经停长沙、重庆。后续航班如有变更，机场将另行通知。旅客可提前核对航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庆侃、龙少莹、黄立方报道。近日，又将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百色起义革命旧址管理处，在红城消防救援站开展又将星火永相传，长征精神照初心，党建联建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百色起义革命旧址管理处的讲解员们走进消防营区，看荣誉室，听队伍故事，了解消防救援人员在应急抢险、便民帮扶中的实际。随后，红色文艺汇演开场，双方以讲红色故事、诵红色诗篇、演红色情景剧的形式回望峥嵘岁月。宣讲员深情讲述记在胸前的军魂，回溯革命先辈的初心信仰。消防救援大队3名指战员带来《红门星火传》主题宣讲，展现新时代消防员向险而行的风采。双方还共同朗诵《长征》，演绎粤东会馆的歌声，让百色起义时期的革命历史可感可学。百色起义革命旧址管理处讲解员黄立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百色起义97周年。今天我们一起开展又将星火永相传，长征精神照初心主题宣讲活动，让大家触摸真理温度，感受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星火代代传承。
0: 活动中，书法老师现场挥毫泼墨，写下《沁园春·雪》等红色经典篇章，铁画银钩，汉墨书香，把传承红色精神的氛围推向高潮。书法老师胡金城：
3: 红军长征是一种红色精神，它永远闪耀我们继续前行。今天我来到消防营区，特意给他们写几幅纪念红军长征意义的书法，让他们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
0: 又将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杜世普：
4: 我是一名消防员，传承好长征精神，坚守岗位，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万家灯火。
0: 百色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又将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色资源深厚。这次活动把消防救援队伍的实战一线和革命旧址的红色文化阵地结合到一起，是双方以党建为引领，共同传承红色基因的一次生动实践。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陈龙、魏昭胜，通讯员姚静、黄玉书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当天上午，田林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一场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对日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和学校师生共600多人参加。田林县第一小学副校长李兴群：
5: 我们学校借着入队仪式、各类少先队主题活动，把长征不怕苦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希望孩子们学习上遇到难题不退缩，生活中遇到困难能坚持，从小听党话，跟党走，踏踏实实努力成长。

0: 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1: 上午八点半，鼓号队奏响出旗曲，活动正式开始。全体队员肃立敬礼，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入队仪式上，老队员给新队员系上红领巾，新队员们对着队旗举拳宣誓。学生梅舒雅：
2: 新生参加这次活动，我更懂得红领巾是一份荣誉。作为老队员，我也要做好榜样，好好学习，不怕困难，争做优秀少先队员。
1: 在文艺表演环节，队员们先后带来了壮剧《金童玉女》、舞蹈《你们告诉我》和配乐朗诵《红领巾记得你》。田林是著名的壮剧之乡，这次把壮剧和红色主题结合在一起，既展示了本地的文化特色，也让孩子们在表演中记住革命先辈的故事。学生黄维明：
3: 今天朗读的节目是《红领巾记得你》，面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我心里既紧张又自豪。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少先队建队77周年。借着建队日的这个机会，孩子们在仪式和表演中重温少先队的光荣历史，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百色市各级少先队组织也依托本地的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的好少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李祥龙、黄娜、罗光明报道。2025年9月，深圳市沿岗中学音乐教师尹一诺响应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号召，来到凌云职业教育技术中心第二高中部支教。一年来，他深耕音乐课堂，搭建一体升学渠道，带动本地教师教研成长，依托粤桂协作资源，助力学校拓宽一体升学路子，为职业教育艺术特色发展添活力。尹一诺将红色美育融入日常教学，以艺育人，以文化人。918纪念日，他编排节目《黄河》参加慰问演出。国庆期间，牵头策划唱红歌迎国庆校园红歌大赛，并指导4个班级备赛，其中2个班级获得同组别第一名。一系列红色音乐活动丰富了校园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为破解学校升学路径单一难题，尹一诺推动学校走文化高考、一体高考并重的办学路子。他宣讲艺考政策，组建了4个一体特色班，承担多届学生乐理练耳教学。在他辅导下，23个艺考学生单科成绩最高提升3.6倍，学校音乐艺考实现规模化参考新突破。同时，尹一诺积极传帮带，开设示范课，对标统考出卷做学情分析，开展线上教研培训，协助搭建音乐高考、幼儿保育课程框架，落实一生一策管理，减少生源流失，提升本地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凌云县职业教育技术中心音乐教师卢彦兵：
4: 尹老师的到来为我们音乐科组带来了全新的教学理念与备课思路，公开课、线上教研培训干货满满，一体高考办学框架不仅补全原有教学方式的短板，更结合本地教师的专业技能，激发各位老师的闪光点。在粤桂协作助力下，我们本地老师的专业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
1: 学生韦志：
5: 以前文化课成绩偏弱，对升学十分迷茫，报考音乐艺考后，尹老师耐心因材施教，我的听音乐理进步飞快，现在怀揣艺考梦想，对考上大学充满了信心。感谢粤桂协作，让我拥有了追逐艺术梦想的机会。
1: 在粤桂协作政策的加持下，凌云县职业教育技术中心一体特色办学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山区学子凭借艺术特长圆梦大学。尹一诺立足当地资源，深挖凌云本土民族音乐元素，持续完善校本课程和一体备考体系，擦亮粤桂协作教育帮扶名片。 来关注田东的消息。田东融媒记者蒙明阳、阮青晶，通讯员高平报道。秋冬时节光照足，正是秋冬菜管护的关键期。连日来，田东县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抓紧秋冬菜田间管理。各大蔬菜基地里，农户忙管护，全力保障蔬菜稳产，拓宽增收路子。在平马镇小龙村辣椒种植基地，辣椒植株长势茂盛，农户在田间里来回忙活，开展固枝、修枝管护，细心照料辣椒植株。辣椒种植户杨先红：
6: 现在是辣椒管护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组织工人来修枝、防虫、管好水肥，只要管护到位，这批辣椒产量稳，销路不愁，也能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1: 平马镇百灵新润果蔬合作社基地黄瓜、番茄、辣椒长势喜人，农户分工协作，做好秋冬蔬菜管护，守护丰产底气。平马镇群众马阿姨：
7: 有活过来打理番茄、固枝、修枝，在家门口做，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一份收入。
1: 2026年，田东县秋冬蔬菜管护面积约26万亩。当地因地制宜种植辣椒、黄瓜、番茄等蔬菜，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把秋冬蔬菜产业做成助农增收产业。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林友莹、罗光明报道。金秋时节，凌云县四城镇淡村村八角晒场迎来集中晾晒高峰期，空旷的硬化晒场上，饱满的八角铺成一片金色，山野间处处都是丰收忙碌的景象。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工人们抓紧把刚采收的新鲜八角摊开晾晒，摊薄、翻晒、拢堆、装袋，一气呵成。为让八角受热均匀，大家跟着光照变化及时翻堆翻面，保障八角干度达标，色泽鲜亮，品质稳定。晒场的另一边，工人对已经晒干的八角开展筛选、分级、装袋作业，仔细剔除枝叶杂质，按大小、成色、干度分类，筛选出来的优质八角打包后销往南宁、玉林等地市场。晒场负责人杨小善：
8: 一个场地就能晒得4-5万斤，今晚就可以装车往南宁卖。晒干后的八角价格比较稳定，价格在11块到12块之间。凌云种植八角历史久远，当地山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合八角生长。近几年，县里持续扶持特色林果产业，推广优质品种和科学管护技术，补齐采收、晾晒、分级、销售全产业链，推动八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2026年，全县八角种植面积17.4万亩，惠及1.55万户农户。漫山八角飘香，晒场里一派丰收景象。小小的八角让农户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添上底气。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李立晨、罗连庙，通讯员黄素莹报道。近年来，德保县纳甲镇洞干村坚持党建引领、群众共建，发动村民投工投劳，推进道路硬化、绿化美化、池塘护栏等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近日，记者走进纳甲镇洞干村下干屯特色门头矮墙旁，古朴陶罐搭配多肉绿植，透着乡土气息。屯内道路干净平整，池塘周边新装了防护护栏，三角梅等花卉点缀村道。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一起清扫村道，打理景观。德保县纳甲镇洞干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张明端：
9: 这个项目基金由千万工程补助基金10万元、群众自筹基金40000余元，主要用于村容村貌提升、村口景观美化、鱼塘护栏修建、老年休闲娱乐设施建设。
1: 改造前，洞干村下干屯基础设施薄弱，村道狭窄泥泞，鱼塘没有安全防护，绿化覆盖率低，也没有老年人活动场地，群众改造意愿强烈。洞干村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发动村民投工投劳，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落地见效。 德保县大甲镇洞干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

0: 任张明端。
1: 项目实施过程中，群众积极参与投工投劳，单是参与务工人员约50人。通过项目建设，东岸村、下岸屯人居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
0: 村民易玉叶，
2: 自从我们村里面这个项目落实了之后呢，村里面的容貌也焕然一新。然后像我们村里面的鱼塘也做了加固的护栏，小孩子出来玩耍也是比较安全的了。我们还增加了一些老人休息的地方啊，和一些娱乐的地方，老人出来平时在这里聊聊天啊、乘凉啊，都是比较方便的。
0: 在建设过程中，村干部带头示范，村民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全员参与村庄整治建设。项目建成后，村民自觉承担日常管护责任，主动清扫道路，养护景观，维护设施，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管护、人人受益的治理格局。村民易玉叶，
2: 像平时村干啊，有一些需要我们参与的，只要他们一说，我们村里面的群众都会积极的响应，都会出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0: 人居环境整治重在建设，贵在长效。洞干村把环境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常态化推进村容村貌管护。下一步，村里还将完善墙绘、娱乐设施、健身器材、路灯等设施，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让村庄更加宜居。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3号，右江区启动2026年挽袖献热血、同心护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在献血区域，干部职工和热心市民在白色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等环节，经确认符合献血条件者登上采血车接受采血，现场秩序井然，爱心涌动。10月13号，白色市第一小学举行建队日新队员入队仪式，351名2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一场庄严的入队仪式，就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思政大课。白色市第一小学持续抓实少先队组织建设，深耕本土红色育人阵地，引领广大少先队员追寻长征足迹，勇担时代使命。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2: 听百色。
1: 救援尖兵。2018年，白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3: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1: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次与死神擦肩，使400多个被重新点亮了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录客2000多人次。他的学生里还有来自巴拿马、秘鲁等国的学员。中国的基层救援经验从百色出发，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自己始终在一线。2021年4月，他飞奔入水救起呼救女子。同年1月，在120米深的洞穴里持续搜救6小时，找到失踪者遗体。2025年，又先后参与营救被困科考人员、湖南湘西潜水失联超过110小时的群众，一次次挺身而出，换来一份份荣誉：广西公安系统优秀警务辅助工作人员、最美广西公安榜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许世德。
4: 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任务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的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1: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3: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1: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冲锋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白鞋子脏了，很多污渍是很难刷干净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酒精搭配肥皂，去污能力会提升不少。它的原理呢，就是酒精可以溶解一部分油性污垢，肥皂当中表面活性剂负责乳化带走灰尘油污，两者搭配，去污能力1+1=2。咱们呢，把酒精喷在肥皂的表面，拿刷子来蘸取，直接刷洗鞋子的污渍就可以了。那刷完之后呢，要尽快把鞋子漂洗干净。但是皮革、漆皮鞋子慎用酒精，容易损伤鞋面的涂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

0: 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跟个陌生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嘿，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时间15:30，
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4日，2026环广西公路

0: 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展开第二赛段，重佐至静息赛段角逐。经过激烈比拼，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力压群雄，夺得赛段冠军。速的奥快步车队车手保罗·马尼耶继续保有象征个人总成绩第一的红色领旗衫。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广场舞集中展演在贺州市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共有全区24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比拼。我市选送的两支队伍表现突出，双双斩获佳绩。其中原创广场舞节目《一路唱歌一路来》获中老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原创舞蹈节目《壮韵歌海百色红》获青少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3日，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新华网消息，全国首批跨境绿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14日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000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实践。人民网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蔡健雅带来的《达尔文》。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和恬静。他想要告诉听众关于达尔文的故事，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在爱情里不断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下一首歌来听郭彪《雨过晴来》。
1: 别怕，我在，可以讲一讲事情原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彪带来《雨过晴来》，歌词用朋友间对话的口吻描绘了一个被心事缠绕难以释怀的夜晚，有朋友的鼓励和倾诉，表达了有雨也有晴来，乌云也一定会散开的乐观信念，以此来鼓励更多人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最快乐那一年》。梁静茹用温柔的声线完成了一场与青春旧时光的和解，虽然那段时光已经远去，但那些生动又强烈的瞬间永远会在往后人生里情绪冰凉的时刻成为能温暖心田的火焰。下一首歌来听容祖儿《为你万岁》。
1: 我已都没有

0: 压测量、血型初筛等环节，经确认符合献血条件者登上采血车接受采血。现场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广西新闻网消息，平陆运河自9月17日投运以来，截至10月13日，航线共计运行班次263次，累计接待游客31579人次。其中，新抚水上服务区累计发班115次，接待游客14159人次；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累计发班148次，接待游客17420人次。新华网消息，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至10月17日。人民网消息，10月14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主题为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已有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700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报名，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不要忘记我爱你》。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江云生带来《所以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江云生带来所以呢，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挣扎为核心，通过男女生交替叙事的方式，用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怀念的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柏宇带来你瞒我瞒。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柏宇带来《你瞒我瞒》。这首歌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状态，明明察觉到对方的疏离和隐瞒，却还要自欺欺人地维持表面的体面。两个人在沉默里互相拉扯，连争吵都变成了奢望。这首歌也是港乐中极具代表性的意难平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英俊带来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1: 曾经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英俊带来《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轻扬婉转的曲调，字里行间里尽显缱绻动情的歌词，配合赵英俊磁性的声线，勾勒出一幕幕人生美好的回忆。这首歌让不少听众似乎能够在静谧的音乐伴随下陷入过往的回忆之中。下一首歌来听陆虎带来《流行歌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路虎带来《流行歌手》。这首歌可以说是一次关于音乐与梦想的热血宣言。从初入乐坛的青涩到在孤独与现实中摸爬滚打，路虎将自己的音乐旅程化为一首首动人的篇章。他想要借这首歌曲的旋律，邀请每一位不被定义的灵魂，用音乐唱出你的态度，用热爱活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敏佑带来《你看不到的天空》。这首歌讲的是失恋后的孤独与寂寞，就像歌词里提到的，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描绘了独自在热闹世界中的疏离感和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之情。谁的脚步，下首歌来听李荣浩耳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荣浩带来《耳朵》，歌词用楼道的脚步声、空荡的房间，还有循环的老歌，这些日常的细节，把感情分手后那种安静又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完全具象化，直白却不刻意煽情，是典型的李荣浩式凡人歌的表达。下一首歌来听周柏豪带来《最好不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柏豪带来《最好不过》。这首歌的创作视角聚焦离乡追梦的游子们，用生活化的细节传递家人无条件的陪伴与支持，没有刻意煽情，却把亲情的厚重感藏进了每一句歌词里。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杨千嬅带来《少女的祈祷》。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晓，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半年级别，坚品。

0: 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6.2。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据百色市气象台最新消息，2026年9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已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2027年百色市气象灾害多发，阶段性特征明显，预计全市气温整雨量偏多。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在凌云县开赛。据了解，2027年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6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将落户龙陵各族自治县，龙陵将成为下一届赛事东道主。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2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十五五"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供应西江流域。

0: 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人民网消息，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
1: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健康日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风渐起，暑气消退，凉爽舒适的秋天如约而至，但在换季的同时，很多健康小问题也悄悄找上门。其中啊，皮肤干燥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夏季很多，大家普遍习惯频繁清洁、冲澡降温，皮肤长期处于湿润状态，而进入秋季之后，气候由湿润转为干燥，空气锁水能力大幅度下降。如果依旧延续夏季的清洁习惯，频繁洗脸洗澡，或是用高温热水清洗，就会冲刷掉皮肤表面的皮脂保护膜。这层天然油脂是锁住皮肤水分抵御外界刺激的重要屏障，一旦遭到破坏，皮肤的锁水能力啊就会急剧下降了，水分快速蒸发，就容易出现干燥紧绷、起皮脱屑、泛红瘙痒等情况。不仅如此，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得干燥，长时间吹风会持续带走皮肤表层水分，再加上不少人日常忙碌，喝水较少，身体内外补水不足，皮肤干燥的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加重。不少人皮肤反复干痒，越挠越干，甚至出现轻微干裂刺痛，大多是护理不当、皮肤屏障受损造成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缺水。长期忽视秋季皮肤护理，不仅影响皮肤状态，还会降低皮肤抵抗力，更容易出现过敏、泛红、敏感等问题。要想科学改善秋季皮肤干燥，守护肌肤健康，就要养成正确的换季护肤习惯。首先呢，要及时的调整清洁方式，降低清洁频率，避免频繁洗脸、反复搓洗。清洁时呢，使用温水，不要用高温热水刺激皮肤，最大限度保护皮肤皮脂屏障。其次啊，要做好日常保湿锁水，每次清洁完成后要及时涂保湿护肤品，补充肌肤水分，锁住养分，帮助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同时呢，还要做好内外的同步补水，日常啊要养成少量多次喝温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为皮肤养护打好身体基础。大风天气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减少冷风直吹面部以及裸露在外的皮肤。饮食上啊，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少吃辛辣燥热、油炸上火的食物。坚持科学护理，就能有效改善秋季皮肤干燥，安稳度过换季期。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告别了夏季的闷热酷暑，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凉爽宜人的天气让户外运动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和炎热夏季、寒冷冬季相比，秋季温度适宜，体感舒适，很适合跑步、跳绳、打球、拉伸等各类户外运动。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舒适的秋季运动环境背后也藏着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运动隐患。秋季早晚温差大，气温低，运动之前啊，人体血液循环速度偏慢，肌肉、关节、韧带都处在僵硬紧绷的状态，身体的柔韧性、灵活性相对不足。有些朋友呢，运动时急于求成，跳过热身环节，直接开展快跑、跳跃、对抗球类等高。

强度运动，僵硬的肌肉关节难以适应突然发力，很容易引发肌肉拉伤、脚踝扭伤、韧带劳损等运动损伤。那除此之外，秋季空气干燥，风力较大，运动当中呼吸节奏加快，口鼻水分流失变快，容易出现呼吸干涩、体力下降过快的现象。运动之后身体大量出汗，毛孔张开，如果立刻脱衣吹风，站在风口乘凉，秋风持续刺激身体，很容易受凉感冒，诱发关节酸痛，非但达不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反而损害身体健康。还有部分人秋季缺少运动，体能啊有所下降，突然加大运动量，就会出现体力透支、头晕乏力、肌肉酸痛等不适。

0: 整，切忌硬撑坚持。遵循科学的运动习惯，才能够真正强健体魄，守护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每到秋季啊，不少朋友都会被同一个小问题困扰，嗓子反复干痒，有明显的干涩异物感，忍不住频繁的清嗓子、干咳，喝水呀也只能是短暂的缓解，没过多久不适感又出现了。那这类情况大多是属于典型的秋燥伤咽，是换季气候特点加上日常不良习惯共同造成的，也是秋季高发的咽喉问题。秋季少雨干燥，空气湿度低，加上秋风反复吹拂，会持续带走咽喉黏膜表面的水分，咽喉黏膜长期缺水干燥，屏障啊就会变得脆弱敏感。与此同时，秋季昼夜温差悬殊，呼吸道黏膜要不断适应温度的变化，抵抗力随之下降，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进而出现嗓子干痒、干涩、异物感、轻微干咳等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一些日常习惯也会加重咽喉不适，比如说长时间的大声说话会加快咽喉水分流失，经常吃辛辣燥热油炸零食或者是过甜的零食，就会刺激咽喉黏膜，引发充血干痒。还有就是喝水过少，长期熬夜，作息紊乱，就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就容易反复，难以好转。频繁用力清嗓子、干咳，还会反复摩擦损伤脆弱的咽喉黏膜，加重咽喉充血，形成恶性循环。想要科学缓解秋季嗓子干痒，守护咽喉健康，要做好日常养护。第一呢，就是要坚持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持续滋润咽喉黏膜，不要一次性大口灌水，温和补水效果更好。平时呢，咱们要尽量用鼻子呼吸，减少冷风、干燥空气直接刺激咽喉。第二呢，就是改掉频繁清嗓子、用力干咳的习惯，减少咽喉部位的积血损伤。同时要调整饮食，秋季饮食啊，以清淡温润为主，少吃辛辣、油炸、过甜、燥热的食物，多吃一些润燥补水的果蔬。作息有规律，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室内呀，要适时开窗通风，湿度偏低时可以适度增加空气湿度，改善干燥环境。如果嗓子长期的干痒疼痛、干咳不止，症状迟迟得不到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调理，避免小问题演变成慢性咽喉不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

0: 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8点，
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

0: 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摆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

与伙伴关系55周年，中国与汶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

0: 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0: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地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

0: 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员。

0: 著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5: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 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

0: 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风渐起，暑气消退，凉爽舒适的秋天如约而至，但在换季的同时，很多健康小问题也悄悄找上门。其中啊，皮肤干燥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夏季气温高，出汗多，大家普遍习惯频繁清洁，冲澡降温，皮肤长期处于湿润状态。而进入秋季之后，气候由湿润转为干燥，空气锁水能力大幅度下降。如果依旧延续夏季的清洁习惯，频繁洗脸洗澡，或是用高温热水清洗，就会冲刷掉皮肤表面的皮脂保护膜。这层天然油脂是锁住皮肤水分抵御外界刺激的重要屏障，一旦遭到破坏，皮肤的锁水能力啊就会急剧下降了，水分快速蒸发，就容易出现干燥紧绷、起皮脱屑、泛红瘙痒等情况。不仅如此，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得干燥，长时间吹风会持续带走皮肤表层水分，再加上不少人日常忙碌，喝水较少，身体内外补水不足，皮肤干燥的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加重。不少人皮肤反复干痒，越挠越干，甚至出现轻微干裂刺痛，大多是护理不当、皮肤屏障受损造成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缺水。长期忽视秋季皮肤护理，不仅影响皮肤状态，还会降低皮肤抵抗力，更容易出现过敏、泛红、敏感等。

问题。要想科学改善秋季皮肤干燥，守护肌肤健康，就要养成正确的换季护肤习惯。首先呢，要及时的调整清洁方式，降低清洁频率，避免频繁洗脸、反复搓洗。清洁时呢，使用温水，不要用高温热水刺激皮肤，最大限度保护皮肤皮脂平衡。

0: 受损的皮肤屏障。同时呢，还要做好内外的同步补水，日常啊要养成少量多次喝温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为皮肤养护打好身体基础。大风天气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减少冷风直吹面部以及裸露在外的皮肤。饮食上啊，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少吃辛辣燥热、油炸上火的食物。坚持科学护理，就能有效改善秋季皮肤干燥，安稳度过换季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告别了夏季的闷热酷暑，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凉爽宜人的天气让户外运动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和炎热夏季、寒冷冬季相比，秋季温度适宜，体感舒适，很适合跑步、跳绳、打球、拉伸等各类户外运动。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舒适的秋季运动环境背后也藏着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运动隐患。秋季早晚温差大，气温低，运动之前啊，人体血液循环速度偏慢，肌肉、关节、韧带都处在僵硬紧绷的状态，身体的柔韧性、灵活性相对不足。有些朋友呢，运动时急于求成，跳过热身环节，直接开展快跑、跳跃、对抗球类等高强度运动，僵硬的肌肉关节难以适应突然发力，很容易引发肌肉拉伤、脚踝扭伤、韧带劳损等运动损伤。那除此之外，秋季空气干燥，风力较大，运动当中呼吸节奏加快，口鼻水分流失变快，容易出现呼吸干涩、体力下降过快的现象。运动之后身体大量出汗，毛孔张开，如果立刻脱衣吹风，站在风口乘凉，秋风持续刺激身体，很容易受凉感冒，诱发关节酸痛，非但达不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反而损害身体健康。还有部分人秋季缺少运动，体能啊有所下降，突然加大运动量，就会出现体力透支、头晕乏力、肌肉酸痛等不适。想要享受秋季运动带来的好处，同时规避运动损伤，就要遵循科学运动的原则。那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肩颈、腰腹，拉伸四肢肌肉，充分的激活身体，让肌肉关节适应运动状态。其次呢，运动过程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增加运动量，不盲目追求高强度，不突然剧烈发力，结合自身体能调整运动节奏。运动结束后不要马上停下休息，不要迎风脱衣，要及时把身上的汗水擦干，增添衣物，做好保暖。同时呢，也要做好简单的放松拉伸，舒缓肌肉的紧绷感。运动过程一旦出现关节疼痛、肌肉刺痛、头晕乏力等不适，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及时休息调整，切记硬撑坚持。遵循科学的运动习惯，才能够真正强健体魄，守护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每到秋季啊，不少朋友都会被同一个小问题困扰，嗓子反复干痒，有明显的干涩异物感，忍不住频繁的清嗓子、干咳，喝水呀，也只能是短暂的缓解，没过多久不适感又出现了。那这类情况大多是属于典型的秋燥伤咽，是换季气候特点加上日常不良习惯共同造成的，也是秋季高发的咽喉问题。秋季少雨干燥，空气湿度低，加上秋风反复吹拂，会持续带走咽喉黏膜表面的水分，咽喉黏膜长期缺水干燥，屏障啊就会变得脆弱敏感。与此同时，秋季昼夜温差悬殊，呼吸道黏膜要不断适应温度的变化，抵抗力随之下降，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进而出现嗓子干痒、干涩、异物感、轻微干咳等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一些日常习惯也会加重咽喉不适，比如说常识

时间的大声说话会加快咽喉水分流失，经常吃辛辣燥热油炸零食或者是过甜的零食就会刺激咽喉黏膜，引发充血干痒。还有就是喝水过少，长期熬夜，作息紊乱，就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就容易反复，难以好转。频繁用力清嗓子、干咳，还会反复摩擦损伤脆弱的咽喉黏膜，加重咽喉充血，形成恶性循环。想要科学缓解秋季嗓子干痒，守护咽喉健康，要做好日常养护。第一呢，就是要坚持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持续滋润咽喉黏膜，不要一次性大口灌水，温和补水效果更好。平时呢，咱们要尽量用鼻子呼吸，减少冷风干燥空气直接刺激咽喉。第二呢，就是改掉频繁清嗓子、用力干咳的习惯，减少咽喉部位的积血损伤。同时要调整饮食，秋季饮食啊，以清淡温润为主，少吃辛辣油炸、过甜燥热的食物，多吃一些润燥补水的果蔬，作息有规律，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室内啊，要适时开窗通风，湿度偏低时可以适度增加空气湿度，改善干燥环境。如果嗓子长期的干痒疼痛、干咳不止，症状迟迟得不到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调理，避免小问题演变成慢性咽喉不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6: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5: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6: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5: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6: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5: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

0: 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1: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林渠实地考察；
0: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1: 中国国家队王瑞东斩获2026环广西世巡赛原点山，中国公路自行车书写新的里程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溶洞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察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察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察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察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局，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3号到14号，何文浩在荆州开展面向东盟开放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和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立法调研，强调要以立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以法治之力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服务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大局中展现法治担当。
1: 10月13号到14号，曹志强赴柳州市为广西科技大学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勉励广大青年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历史使命，投身广西工业振兴事业，深入企业调研经济稳增长工作。

0: 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全力冲刺攻坚，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10月8号到10号、13号，黄俊华先后到崇左、南宁调研，要求以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为抓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提升托育服务质量，聚焦普惠托育体系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10月14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新安，实地参观灵渠博物院，考察灵渠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焕新升级的灵渠博物院，700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灵渠2000多年的工程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嘴模型、斗门构建和历史修缮史料前，专家学者频频驻足。在斗门行船处，国外专家饶有兴致地登船，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2000多年前，体验斗门开关闸、船只通过的过程。美国嘉宾考特尼·康斯托克：
4: 对于美的令人心醉，博物院也很美，展品令人叹为观止。我对这里的历史深感震撼，而且我对当地的手工艺和艺术的匠心也非常感兴趣。我真的太震撼了，这让我迫不及待想再来一次。
3: 下午，考察团来到灵渠景区，南斗天下第一斗前，渠水清幽，古木掩映。一场复原古代灵渠开闸启航仪式在这里上演，随着斗门缓缓开启，渠水奔涌，船只顺势通行，再现2000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多位国外专家对灵渠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遗址，而灵渠是活态遗产，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5: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对灵渠的历史呢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灵渠这个美丽的地方。
6: I'm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南宁五巷新区，实地感受广西向海向新的蓬勃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的报道。
7: 10月13号上午，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这里的东南亚水果和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介绍，该汇聚中心由中心南宁国际物流中心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联合打造，设有18个展馆，各国特色商品与展馆场景相互呼应，旨在以文化会商家，以商贸聚合作。
8: 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创新采用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搭建了中国与东盟、RCEP 其他区域国家乃至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经贸往来线上线下一站式首选平台，帮助国内外商家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开拓以中国和东盟为主的市场。
7: 据了解，每年9月东博会开幕前夕，不少东盟客商提前将货物运抵国内，提前入驻开展前置展销。东博会结束之后，展品继续留在汇聚中心常态化展示交易，突破展会仅4至5天的时间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运营。经过4年运营，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由愿景变为现实。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8: 以本届东博会主题国、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为例，会前他们就与汇聚中心合作， 在菲律宾主题馆打造了椰子的特色专区展区，为菲律宾的特色农产品进到中国的市场提供了优质的载体，也有助于推动菲律宾本土的优势的这个产品。

0: 品和国内的采购商精准的对接，这也是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生动实践。
1: 商贸数字印证着这条新链路的活力。今年1至8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超过300亿元，增长13.2%，占全国总量超过1/3。换句话说，国内每2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是从广西入境的。向海也向心，人工智能正成为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新名片。当天下午，采访团走进南宁五巷新区五巷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参观润建股份磁源工厂展厅。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经理李林强：
2: 五巷云谷 token 工厂是基于五巷云谷 AI 智算中心升级改造而成，现在我们已经打造成为了全国首个实现商业闭环的 token 工厂，每小时的 token 量达到了2000亿，中期的吞吐量的话，我们扩建以后会达到20000亿的 token 每小时。现在我们为全国以及东盟的多个国家提供 token 的服务和应用。
1: 立足南宁区位优势，依托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国家数据跨境合作试点等政策红利，磁源工厂肩负起联通国内、辐射东盟的重要使命，大力打造中国东盟算力出海的重要枢纽。
3: 以技改赋动能，以数智促转型，玉林立足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的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增量。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刘娟娟、庞小妹的报道。
4: 眼下走进柳钢中筋冷轧厂，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热浪与机声交织出工业经济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企业为20滚轧机装上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新轴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料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筋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5: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艺优化、品种研发和数字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玉林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4: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孚棉区被誉为世界库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孚棉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孚棉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并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孚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6: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常仍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常仍是80吨，整体改造完成后，预计日常仍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个亿。
4: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千企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千企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1: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8: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3赛段，晋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

0: 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1: 在赛段起点，晋西锦绣古镇独具晋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依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晋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广广西四巡赛的舞台。
2: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1: 比赛发射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黄广西四巡赛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苏浩玉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3: 很热情啊，有车迷来合影签名，然后路边都有车迷加油助威，包括广西的可能不骑车的群众也会来看黄广西的比赛。
1: 车队从绣球之乡晋西出发后，一路穿越百色德宝田园、田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巴马。沿途的喀斯特峰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禁树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博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圆点三。
4: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热情。
5: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6: 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话剧民族情影记盛会录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锦流传，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锦、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宗元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李女士
7: 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景色，还真漂亮的。刚刚看到的那个青州园，然后有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吧，这里摩天轮加日落非常漂亮，还有各种表演唱歌，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6: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8: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处都有啊，柳州的、梧州的、百色的，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6: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9: 可以放松自己身体上面的那些疲惫吧，我觉得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对待下一场的比赛。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15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给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岩溶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 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

0: 的积极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局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三。累计申报两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一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制定，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具体措施、禁止行为及救济途径等。细则明确，各级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将学校教师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教育惩戒情况纳入对学校的督导内容，督促引导学校依法治校、依法办学。同时，细则还规定，家长对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异议，或者认为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依法进行权利救济，不得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按规实施教育惩戒措施前，教师应当向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在实施惩戒措施后，教师可以根据情况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此外，教师认为学生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应当给予前款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学校。学校决定实施前款规定的教育惩戒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告知学生家长等内容。细则共计6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率队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0: 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开讲，陈立生做专题讲座，王永超主持；
2: 百色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黄琛做主题发布；
0: 2026环广西世巡赛重锁静息赛段收官，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夺冠。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到南宁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并达成共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王永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长期以来给予百色市的关心、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市农业大市，农业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但还存在不强不优等问题。聚焦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目标，我们将重点在1、2、3产深度融合和建强农业品牌，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强化科技兴农强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攻坚发力。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百色将保持力度不减，政策不断档，持续健全防返贫长效机制，优化精准帮扶举措，坚决守住防返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希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继续关心支持百色工作，在政策指导、项目申报、资金争取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百色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王琛对王永超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百色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表示，百色作为农业大市，农业资源丰富，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当前重点要找准定位，以产业链思维助推特色农业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调解决的事项做了汇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作出积极回应，并就相关工作提出指导意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庆磊，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党组成员韦建明出席座谈会。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10月13日，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在百色市开讲。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立生应邀到场做专题讲座，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讲座，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蒋卫生聆听讲座。讲座中，陈立生以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看、怎么办四个维度，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以及如何贯彻落实等方面内容，以独特的视角、渊博的知识、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讲解。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既有理论高度、实践深度，又紧密结合百色实际，对百色市精准把握党建工作重点、补齐工作短板、提升党建治效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王永超在主持时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高质量党建实效。讲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两院主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四家班子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市人大、市政协各专工委市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市直各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在百色主会场聆听讲座。
0: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黄显彪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会上作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黄琛在主题发布中说，百色地处桂西腹地，背靠云贵，面向东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城市。近年来，百色积极融入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明确提出了包括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在内的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目标，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黄琛介绍说，十四五以来，百色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98亿元，比十三五增长72.86%，高速公路网络持续加密，五年新增通车里程570公里。全市12个县市区和边境口岸全部通高速，公路总里程稳居全区第一，县乡村三级公路同步提档，135个乡镇、1796个建设村全部通硬化路，铁路和航空出行也越来越便捷，全市4个县区通高铁，旅客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百色巴马机场航线直达北京、上海、重庆、长沙等重点城市，跨区域出行更加便利。又将全线达三级航道标准，百色港27个千吨级泊位稳定运营，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综合网络全面落地，集散联运基础已经筑牢。 围绕通江达海，百色加快推进三大标志性工程，持续完善通江达海。

0: 的水运骨架。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总投资50.17亿元。2027年建成通航后，货船可以从云南富宁港顺右江而下，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货物水运出海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就此打通。黄铜至百色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2028年建成通车后，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百色，顺江出海，成为西南地区通往北部湾港最便捷的铁路骨干通道。右江航运提升工程总投资250亿元，一期投资约90.3亿元，将百色至南宁358公里航道从1000吨级提升至2000吨级。到2035年，百色港货物吞吐能力将达6030万吨，为江海联运大进大出提供坚实支撑。百色坚持港口产业城市融合发展，沿右江布局的铝产业、化工、临港物流等园区集聚城市，主动对接中国物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化港口运营、物流供应链等领域合作，加快推广一单制、一箱到底服务模式，依托龙邦平孟口岸，做强沪市落地加工和跨境电商，推动沿海港口与沿边口岸相互赋能，让通道经济更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黄琛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着力把百色打造成为平陆运河上游重要货源港、黄白铁路重要下水港，加快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为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百色经济社会在向海发展中实现新的跨越。发布会上，黄琛与副市长黄采雪、徐迪克分别就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取得的成效、如何惠企利民、给招商引资和文旅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详细介绍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杨森清主持新闻发布会，中央驻贵新闻媒体、香港驻贵新闻机构、自治区百色市主要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10月14日，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百色召开，会议听取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起草的说明，听取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日程草案，通过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并确定报告人，通过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草案，并确定报告人，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并确定报告人，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和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草案，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副秘书长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委员编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列席人员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筹备工作小组职责及人员名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下面播送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关于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14日，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第69次主席会议。

0: 已通过。经市委同意，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第69次主席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9日至22日在百色城召开。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免名单。2026年10月14日，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马芳同志，女，壮族，为政协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哲同志，壮族，为政协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吴有明同志，苗族，不再担任政协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
0: 百色近期融媒记者综合报道。10月14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展开第二赛段，重左至近西赛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在集团冲刺中率先冲线，夺得赛段冠军。本赛段从重左九牛爬坡广场发车，一路向西南深入中越边境，最终在中国绣球之乡靖西的锦绣古镇冲线。比赛全程共179.5公里，设有两处途中冲刺点，并在149.6公里处设置二级爬坡点，累计爬升约1818米，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也是首个决出爬坡原点山归属的赛段。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骑经靖西三叠岭瀑布、喀斯特峰林与飞驰的车队同框，一路缓慢上坡，直奔终点。当地观众早早守候在赛道两侧，用壮乡歌舞和震天的加油声迎接世界顶级车队的到来。在锦绣古镇前的平路冲刺中，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伯斯后发制人，以微弱优势率先撞线，赢得本赛段冠军。速迪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尼耶、迪卡侬达菲车队奥拉夫库伊分列二三名。赛段冠军颁奖环节，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二级巡视员徐浩文、自治区外事办二级巡视员李建平为获奖车手颁奖。红色领旗衫及个人总成绩第一颁奖环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为红衫持有者颁奖。蓝色领旗衫、圆点领旗衫、白色领旗衫以及最具活力运动员奖也在现场同步颁发完毕。赛段冠军弗里茨·比斯伯特斯，
2: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这是我本次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在公路赛上做到这一点是疯狂的。通往靖西的山路真的很美，它真的很漂亮，河流也很漂亮。
0: 赛段亚军保罗·马尼耶，
2: 能成为比赛的领跑者感觉非常棒，但今天我会记住，即使最终只是第二名，我也发自内心的感谢整个团队，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0: 10月15号，比赛进入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比赛，环广西市巡赛一路向西，向山而行，继续把广西的边关风情与喀斯特山水送到全球观众眼前。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杨志新报道。百色机场将于10月25日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新时刻表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为每周一、三、五和每周二、四、六执行飞行。目前，百色机场至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经停长沙、重庆。后续航班如有变更，机场将另行通知，旅客可提前核对航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2026年广西广场舞集中展演近日在贺州市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共有全区24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比拼，我市选送的2支队伍表现突出，双双斩获佳绩。其中原创广场舞节目《一路唱歌一路来》获中老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原创舞蹈节目《壮韵歌海百色红》获青少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
1: 近日，田阳区妇联举行仪式， 把

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31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到辖区31名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手中，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
1: 今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近日，百色市各县市区围绕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主题，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世界狂犬病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狂犬病防控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率队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1: 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开讲，陈立生做专题讲座，王永超主持。
0: 百色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黄琛做主题发布。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重锁静息赛段收官，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夺冠。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3: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2: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

0: 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生根。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1: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它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1: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它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1: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1: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野心
1: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0: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1: 会有
0: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1: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0: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1: 是的，
0: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

0: 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化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地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瑜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

0: 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嗯，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嗯，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舒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舒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舒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常独立。
0: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
1: 嗯，
0: 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
1: 嗯，
0: 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1: 推了一把。
0: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1: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1: 刚刚舒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0: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0: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嗯，
0: 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
1: 嗯，
0: 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舒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 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
1: 嗯，
0: 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
0: 嗯，
1: 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1: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2: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2: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1: 托举。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106.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蔡健雅带来的《达尔文》。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和恬静。她想要告诉听众关于达尔文的故事，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在爱情里不断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下一首歌来听郭彪《雨过晴来》。
1: 别怕，我在，可以讲一讲事情原委。

国标带来雨过晴来，歌词用朋友间对话的口吻描绘了一个被心事缠绕难以释怀的夜晚，有朋友的鼓励和倾诉，表达了有雨也有晴来，乌云也一定会散开的乐观信念，以此来鼓励更多人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最快乐那一年》。梁静茹用温柔的声线完成了一场与青春旧时光的和解，虽然那段时光已经远去，但那些生动又强烈的瞬间永远会在往后人生里情绪冰凉的时刻成为能温暖心田的火焰。下一首歌来听容祖儿《为你万岁》。
1: 无意都没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容祖儿带来的《为你万岁》。这首歌是容祖儿出道初期的作品，清亮通透的声线把少女在感情里的偏执与心软诠释得极具代入感。整首歌曲听感流畅细腻，是千禧年代粤语流行抒情歌的典型优质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叶思纯带来《陪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陪我》，整首歌曲延续了叶思纯标志性的细腻抒情曲风，温柔的声线唱出了感情里分手后的不舍与对过往陪伴承诺的挚爱。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柏宇带来《你瞒我瞒》。这首歌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状态，明明察觉到对方的疏离和隐瞒，却还要自欺欺人地维持表面的体面。两个人在沉默里互相拉扯，连争吵都变成了奢望。这首歌也是港乐中极具代表性的意难平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英俊带来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1: 曾经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欣宜带来《上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明佑带来《你看不到的天空》。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敏佑带来《你看不到的天空》。这首歌讲的是失恋后的孤独与寂寞，就像歌词里提到的，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描绘了独自在热闹世界中的疏离感和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之情。
1: 谁的脚步？
0: 下首歌来听李荣浩耳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荣浩带来《耳朵》，歌词用楼道的脚步声、空荡的房间，还有循环的老歌，这些日常的细节，把感情分手后那种安静又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完全具象化，直白却不刻意煽情，是典型的李荣浩式凡人歌的表达。下一首歌来听周柏豪带来《最好不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柏豪带来《最好不过》。这首歌的创作视角聚焦离乡追梦的游子们，用生活化的细节传递家人无条件的陪伴与支持，没有刻意煽情，却把亲情的厚重感藏进了每一句歌词里。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杨千嬅带来《少女的祈祷》。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

0: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预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黄琛在主题发布中说，百色地处桂西腹地，背靠云贵，面向东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城市。近年来，百色积极融入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明确提出了包括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公路总里程稳居全区第一，县乡村三级公路同步提档，135个乡镇、1796个建设村全部通硬化路，铁路和航空出行也越来越便捷，全市4个县区通高铁，旅客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百色巴马机场航线直达北京、上海、重庆、长沙等重点城市，跨区域出行更加便利。又将全线达3级航道标准，百色港27个千吨级泊位稳定运营，公铁水空4位一体综合网络全面落地，集散联运基础已经筑牢。围绕通江达海，百色加快推进3大标志性工程，持续完善通江达海的水运骨架。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总投资50.17亿元，2027年建成通航后，货船可以从云南富宁港顺右江而下，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货物水运出海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就此打通。黄统至百色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2028年建成通车后，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百色，顺江出海，成为西南地区通往北部湾港最便捷的铁路骨干通道。又将航运提升工程总投资250亿元，一期投资约90.3亿元，将百色至南宁358公里航道从1000吨级提升至2000吨级。到2035年，百色港货物吞吐能力将达6030万吨，为江海联运大进大出提供坚实支撑。百色坚持港口产业城市融合发展，沿又江布局的铝产业、化工、临港物流等园区集聚城市，主动对接中国物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化港口运营、物流供应链等领域合作，加快推广一单制、一箱到底服务模式，依托龙邦平孟口岸，做强沪市落地加工和跨境电商，推动沿海港口与沿边口岸相互赋能，让通道经济更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黄琛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着力把百色打造成为平陆运河上游重要货源港、黄白铁路重要下水港，加快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为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百色经济社会在向海发展中实现新的跨越。

0: 迪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尼耶、迪卡侬达菲车队奥拉夫·库伊分列二三名。赛段冠军颁奖环节，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二级巡视员徐浩文、自治区外事办二级巡视员李建平为获奖车手颁奖。红色领旗衫及个人总成绩第一颁奖环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为红衫持有者颁奖。蓝色领旗山原点领
1: 通往靖西的山路真的很美，它真的很漂亮，河流也很漂亮。
0: 赛段亚军保罗马尼耶，
1: 能成为比赛的领跑者感觉非常棒，但今天我会记住，即使最终只是第二名，我也发自内心的感谢整个团队，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0: 10月15号，比赛进入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比赛，环广西市巡赛一路向西，向山而行，继续把广西的边关风情与喀斯特山水送到全球观众眼前。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杨志新报道。百色机场将于10月25日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新时刻表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为每周一、三、五和每周二、四、六执行飞行。目前，百色机场至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经停长沙、重庆。后续航班如有变更，机场将另行通知，旅客可提前核对航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2026年广西广场舞集中展演近日在贺州市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共有全区24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比拼，我市选送的2支队伍表现突出，双双斩获佳绩。其中，原创广场舞节目《一路唱歌一路来》获中老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原创舞蹈节目《壮韵歌海百色红》获青少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
2: 近日，田阳区妇联举行仪式，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31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到辖区31名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手中，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
0: 今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近日，百色市各县市区围绕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主题，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世界狂犬病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狂犬病防控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王永超率队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0: 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开讲，陈立生做专题讲座，王永超主持。
2: 百色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黄琛做主题发布。
0: 2026环广西市巡赛重锁靖西赛段收官，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夺冠。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

0: 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头顶依然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用双脚把我和我的祖国这句话走出了最悲壮也是最坚定的回答。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10月9号，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对照剧名中的《伟大》，长征的开篇似乎算不上恢宏，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越丢越小，就连落脚方案也先后7次改变，直到第8次才选定陕北。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翻越冰山雪岭，穿越沼泽草地，纵横10多省，长驱25000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抵达陕北时仅剩7000多人。正是这7000多人把中国革命的火种带到陕北，推向全民族抗战的前线。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评价，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那么这支队伍凭什么铸就伟大？今天我们不妨重温3句经典论断，读懂长征的精神密码。1935年12月27号，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此时中央红军已完成长征，但各路红军的长征还没有全部结束。正是在这份报告中，他对长征做了这样的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长征这份宣言书宣告了什么呢？首先，他宣告了教条主义的破产。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把这场战略转移拖成了笨重的大搬家，队伍拖沓，行动迟缓，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江水被鲜血染红，当地老百姓当时就有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痛定思痛，决定摒弃原来那套脱离实际的打法，不再生搬硬套，而是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在生死关头拐了一个弯。长征他还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途中，红军先后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600多次，数倍于己的重兵围堵，极端恶劣的生死考验都没能压垮这支队伍。长征的圣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火种永不熄灭。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因为行走的征途就是最有力的宣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出发前夕，总政治部就下发指令，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后来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节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3条标语。
是更大。

大的宣传是行动本身，红军途经十余省，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姐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徐姐秀后来常念叨，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一个行动胜过一达纲领，在国民党反动派散布谣言、百姓生计朝不保夕的旧中国，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让底层民众第一次看见了公平和希望。长征是播种机，每一步跋涉都在埋下火种。最后成功到达陕北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按常规计算，这应该是损失惨重。但是红军走到哪儿，只要条件允许，就在哪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老乡组织起农会和游击队。沿途许多各族青壮年深受感召，毅然选择参加红军，随军远行。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曾经好奇地问父亲，长征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同志用他一贯简明的方式回答，跟着走。这短短的三个字藏着长征胜利最朴素的密码。长征出发前并没有预设的完美方案，没有人知道要走多远，落脚何处，还要经历多少战斗。很多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凭着心里那股信念，在行军作战当中不断研判形势，校正路线，一步步向着目标不断靠近。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是在留党察看的处境下踏上长征路，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正确方向，这份跟着走就从危难中的摸索前行变成了认准道路之后的笃定向前。然而跟着走并非容易的事，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飞夺泸定桥时，桥板几乎全部被抽走，只剩13根铁索横在激流之上，对岸机枪火力严密封锁，前面抓着铁索冲锋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人没有迟疑，紧跟着顶了上去。那么据统计呢，长征路上全军平均每天要走74华里，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长征不是一个人走完的，是一群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往前走，也用自己的脚步为后来人趟出路来。这种跟着走靠的不只是一腔热血，更是一套扎根连队的组织力量。在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的征途上，人越打越少，装备越来越弱，地盘几乎全部丢失，队伍却始终不散，军心始终不乱，影响力反倒是越来越大。这在现代军事学看来几乎是一个悖论，因为单靠军令是撑不起这样漫长的征途的。真正把队伍牢牢拢住的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根基，是党员带头的先锋作用，是官兵同吃同住的血肉连接，也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为谁扛枪往哪走的信念共识。正如有网友评论，长征最惊人的不只是25000里的路程，而是走完之后它仍然是一支队伍，保存着完整的指挥链、基层组织、政治工作和作战能力。长征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拥有了一种能力，使他从巨大失败当中制造出了战略胜利。

2016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句话打通了历史和当下。长征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需要铭记的历史，更是一套面对困境的方法。面对长期目标，做好久久为功的准备；面对巨大压力，要守住组织根基。原有路径走不通，就勇于校正路线。面对有限资源，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战略机动当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的前方是星辰大海，新时代的雪山草地早已拓展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博弈。比方说自立自强的国防长征，当年邓稼先等老一辈先驱一头扎进戈壁滩，喝着盐碱水，用算盘打出原子弹的数据，把国家安全的底牌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今天面对外部环境的大风大浪，只有推出更多国之重器，才能够守住和平发展的底线，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比如面对外部极限施压的科技突围，今天的科技强国建设无疑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闯过前路新的大渡河辣子口，更要敢于踏入无人区，以胆识和气魄开辟新途。比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过去一段时间，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土，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打赢了。但是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跟上去，并持续接力。再比如刀刃向内，永葆生机活力的自我革命，从红军长征时期严明的纪律规矩，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能够走好所有长征路的根本保障。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也许是创业路上的举步维艰，也许是科研攻关当中的反复试错，也许是生活当中那些咬紧牙关的坚持。我们的前方是星辰大海，但是困境还在，迷茫偶尔还会袭来。其实艰难险阻本身不会困住人，失去信念，失去迎难而上的劲头，才会是致命的一击。那勇敢迈出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数，也都是长征的续篇。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韩红的《映山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祈求使你时常亦欢喜。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0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生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

窗近途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算再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

有彼此疆界，每尽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是决绝怎么今天不甚苦痛，若你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率队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0: 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开讲，陈立生做专题讲座，王永超主持；
2: 百色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黄琛做主题发布；
0: 2026环广西世巡赛崇左靖西赛段收官，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夺冠。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到南宁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并达成共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王永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长期以来给予百色市的关心、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市农业大市，农业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但还存在不强不优等问题。聚焦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目标，我们将重点在1、2、3产深度融合和建强农业品牌，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强化科技兴农强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攻坚发力。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百色将保持力度不减，政策不断档，持续健全防反贫长效机制，优化精准帮扶举措，坚决守住防反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希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0: 继续关心支持百色工作，在政策指导、项目申报、资金争取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百色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王琛对王永超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百色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表示，百色作为农业大市，农业资源丰富，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当前重点要找准定位，以产业链思维助推特色农业迭代升级，串珠成链，全力沿链补链强链，持续做强农业特色品牌，以全链提质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一如既往支持百色三农工作，共同努力推动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中，市委副书记郑胜景介绍了百色市农业农村工作情况，并就需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协调解决的事项做了汇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作出积极回应，并就相关工作提出指导意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庆磊，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党组成员韦建明出席座谈会。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10月13日，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在百色市开讲。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立生应邀到场做专题讲座，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讲座，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蒋卫生聆听讲座。讲座中，陈立生以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看、怎么办四个维度，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以及如何贯彻落实等方面内容，以独特的视角、渊博的知识、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讲解。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既有理论高度、实践深度，又紧密结合百色实际，对百色市精准把握党建工作重点、补齐工作短板、提升党建治效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王永超在主持时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高质量党建实效。讲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两院主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四家班子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市人大、市政协各专工委市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市直各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在百色主会场聆听讲座。
0: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黄显彪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会上作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黄琛在主题发布中说，百色地处桂西腹地，背靠云贵，面向东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城市。近年来，百色积极融入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明确提出了包括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在内的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目标，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黄琛介绍说，十四五以来，百色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98亿元，比“十三五”增长72.8%。

86，高速公路网络持续加密，五年新增通车里程570公里，全市12个县市区和边境口岸全部通高速，公路总里程稳居全区第一，县乡村三级公路同步提档，135个乡镇、1796个建设村全部通硬化路，铁路和航空出行也越来越便捷。全市4个县区通高铁，旅客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百色巴马机场航线直达北京、上海、重庆、长沙等重点城市，跨区域出行更加便利。又将全线达三级航道标准，百色港27个千吨级泊位稳定运营，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综合网络全面落地，集散联运基础已经筑牢。围绕通江达海，百色加快推进三大标志性工程，持续完善通江达海的水运骨架。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总投资50.17亿元，2027年建成通航后，货船可以从云南富宁港顺右江而下，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货物水运出海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就此打通。黄铜至百色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2028年建成通车后，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百色顺江出海，成为西南地区通往北部湾港最便捷的铁路骨干通道。又将航运提升工程总投资250亿元，一期投资约90.3亿元，将百色至南宁358公里航道从1000吨级提升至2000吨级。到2035年，百色港货物吞吐能力将达6000。

0: 城市主动对接中国物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化港口运营、物流供应链等领域合作，加快推广一单制、一箱到底服务模式，依托龙邦平孟口岸，做强沪市落地加工和跨境电商，推动沿海港口与沿边口岸相互赋能，让通道经济更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黄琛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着力把百色打造成为平陆运河上游重要货源港、黄白铁路重要下水港，加快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为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百色经济社会在向海发展中实现新的跨越。发布会上，黄琛与副市长黄采雪、徐迪克分别就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取得的成效、如何惠企利民、给招商引资和文旅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详细介绍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杨森清主持新闻发布会，中央驻贵新闻媒体、香港驻贵新闻机构、自治区百色市主要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10月14日，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百色召开，会议听取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起草的说明，听取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日程草案，通过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并确定报告人，通过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草案，并确定报告人，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并确定报告人，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和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草案，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副秘书长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委员编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列席人员建议名单，通过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筹备工作小组职责及人员名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下面播送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关于政协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14日，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第69次主席会议通过，经市委同意，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第69次主席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6届百色市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9日至22日在百色城召开。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免名单。2026年10月14日，政协第5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马芳同志，女，壮族，为政协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哲同志，壮族，为政协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吴有明同志，苗族，不再担任政协百色市委员会副秘书长。
0: 百色晋西融媒记者综合报道。10月14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展开第2赛段重左至晋西赛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在集团冲刺中率先冲线，夺得赛段冠军。本赛段从重左九牛旁

0: 坡广场发车，一路向西南深入中越边境，最终在中国绣球之乡靖西的锦绣古镇冲线。比赛全程共179.5公里，设有两处途中冲刺点，并在149.6公里处设置二级爬坡点，累计爬升约1818米，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也是首个决出爬坡原点山归属的赛段。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骑经靖西三叠岭瀑布、喀斯特峰林与飞驰的车队同框，一路缓慢上坡，直奔终点。当地观众早早守候在赛道两侧，用撞枪歌舞和震天的加油声迎接世界顶级车队的到来。在锦绣古镇前的平路冲刺中，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伯斯后发制人，以微弱优势率先撞线，赢得本赛段冠军。速迪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尼耶、迪卡侬达菲车队奥拉夫库伊分列二三名。赛段冠军颁奖环节，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二级巡视员徐浩文、自治区外事办二级巡视员李建平为获奖车手颁奖。红色领旗衫及个人总成绩第一颁奖环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为红衫持有者颁奖。蓝色领旗衫、原点领旗衫、白色领旗衫以及最具活力运动员奖也在现场同步颁发完毕。赛段冠军弗里茨·比斯伯特斯，
1: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这是我本次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在公路赛上做到这一点是疯狂的。通往靖西的山路真的很美，它真的很漂亮，河流也很漂亮。
0: 赛段亚军保罗·马尼耶，
1: 能成为比赛的领跑者感觉非常棒，但今天我会记住，即使最终只是第二名，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整个团队，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0: 10月15号，比赛进入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比赛，环广西市巡赛一路向西，向山而行，继续把广西的边关风情与喀斯特山水送到全球观众眼前。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杨志新报道。百色机场将于10月25日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新时刻表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为每周一、三、五和每周二、四、六执行飞行。目前，百色机场至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两条经停航线分别经停长沙、重庆，后续航班如有变更，机场将另行通知，旅客可提前核对航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2026年广西广场舞集中展演近日在贺州市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共有全区24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比拼，我市选送的2支队伍表现突出，双双斩获佳绩。其中原创广场舞节目《一路唱歌一路来》获中老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原创舞蹈节目《壮韵歌海百色红》获青少年组评委会推荐作品。
2: 近日，田阳区妇联举行仪式，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31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到辖区31名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手中，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
0: 今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近日，百色市各县市区围绕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主题，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世界狂犬病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狂犬病防控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王永超率队拜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就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0: 百色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讲座开讲，陈立生做专题讲座，王永超主持。
2: 百色凝心聚力，加快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黄琛做主题发布。
0: 2026环广西市巡赛重锁靖西赛段收官，弗里茨·比斯特伯斯

0: 夺冠。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

0: 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

0: 总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

0: 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莫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2: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1: 韦涛主持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认清形势、抢抓机遇，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2: 韦涛主持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九九围攻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灵渠实地考察。
2: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溶洞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 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对今年来我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向海经济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等重大机遇，进一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韦涛强调，要发挥优势，精准定位，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着力开展好长板招商，锚定招商方向，筛选目标企业，精准攻坚，做强做优做大地方特色产业。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探索形成合规管用的多元招商新模式，灵活运用资源招商、产供应链招商、大数据招商、场景驱动招商、一把手招商等方式，招引一批优质项目、龙头企业落地广西。要打通堵点，强化服务，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大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领导包联机制，用好项目专项资金，加强关键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要建强平台，完善机制，充分发挥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深圳产业合作中心作用，用好园区办平台功能，强化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专班建设，理顺各方工作衔接机制，形成招商引资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自治区园区办、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科技厅、来宾何池、崇左、方城港市以及广西上海产业合作中心分别做交流发言。

0: 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节能降碳工作及碳达峰行动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区“十五五”节能降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

0: 需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韦涛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编制出台行动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行各业各领域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加强精细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高位推动，优化完善全区双碳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要系统推进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开展存量高耗能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强节能降碳监测管理，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动态，做好监测预警，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碳汇交易新模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评价考核指挥棒作用，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更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局及广西电网公司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孙国华、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金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0: 10月14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新安，实地参观灵渠博物院，考察灵渠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焕新升级的灵渠博物院，700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灵渠2000多年的工程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嘴模型、斗门构建和历史修缮史料前，专家学者频频驻足。在斗门行船处，国外专家饶有兴致地登船，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2000多年。

0: 前，体验斗门开关闸、船只通过的过程。美国嘉宾考特尼·康斯托克。
1: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2: 对于美的令人心醉，博物院也很美，展品令人叹为观止。我对这里的历史深感震撼，而且我对当地的手工艺和艺术的匠心也非常感兴趣。我真的太震撼了，这让我迫不及待想再来一次。
0: 下午，考察团来到灵渠景区南斗天下第一斗前，渠水清幽，古木掩映。一场复原古代灵渠开闸启航仪式在这里上演，随着斗门缓缓开启，渠水奔涌，船只顺势通行，再现2000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多位国外专家对灵渠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遗址，而灵渠是活态遗产，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1: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is beautiful.
3: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对灵渠的历史呢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灵渠这个美丽的地方。
1: I'm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4: 以技改促动能，以数智促转型，玉林立足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的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增量。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刘娟娟、庞小妹的报道。
5: 眼下走进柳钢中筋冷轧厂，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热浪与机声交织出工业经济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企业为20滚轧机装上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新轴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料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筋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6: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艺优化、品种研发和数字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玉林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5: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孚棉区被誉为世界库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孚棉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孚棉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并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孚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

0: 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2: 赛段起点，靖西锦绣古镇独具靖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依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靖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环广西世巡赛的舞台。
3: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2: 比赛发射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环广西世巡赛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苏浩玉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4: 很热情啊，有车迷来合影签名，然后路边都有车迷加油助威，包括广西的可能不骑车的群众也会来看环广西的比赛。
2: 车队从绣球之乡靖西出发后，一路穿越百色德宝田园、田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巴马。沿途的喀斯特峰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竞速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博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圆点三。
5: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热情。
0: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话剧民族情影记盛会录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锦流传，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锦、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宗元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李女士：
6: 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景色还真漂亮的。刚刚看到的那个青州园，然后有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嘛，这里摩天轮加日落非常漂亮，还有各种表演唱歌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0: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7: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处都有啊，柳州的、湖州的、百色的、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0: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8: 可以放松自己身体上面的那些疲惫吧，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对待下一场的比赛。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15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桂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按照设计， 项目将打造岩溶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

0: 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4五期间，全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3。累计申报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1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玩具火爆出圈，是智能陪伴新选择还是成长隐患？面对内容风险，我们该如何防范，又该如何科学选购？
0: 跨境电商投资宣称高回报，为何要把现金藏进茶叶罐邮寄？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无法重来的亲密时
7: 光。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笑美美，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北京时间8点，
6: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